0: 啥是骨胶原？
1: 骨胶原是促进软骨愈合、硬骨生长的主要成分，占骨骼的70%到80%。
0: 啥是二型骨胶原？
1: 二型骨胶原是骨骼真正所需，与人体匹配度高，可直接被骨骼吸收利用。
0: 啥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完整的三螺旋结构，活性高，可以直接深入到骨骼最深层，瞬间撞骨。
0: 吃骨胶原，首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2: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鲟鱼软骨提取，是目前医学界独家三螺旋软骨胶原，被誉为人体的软骨胶原。
0: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最强配方，搭配超级氨糖，可快速减轻关节异响、肢体无力、疼痛等症状。
2: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壮骨产品，全球无替代产品，高医疗认证，长期服用骨病康复高达90%以上。
0: 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与人体结构最相似，对于骨病患者有3重好。
2: 第一，强硬骨，让骨骼坚韧有弹性。
0: 第二，修复软骨，让关节润滑更灵活。
2: 第三，锁住骨营养，让骨骼健康更长久。
0: 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价格与香港一致，是老百姓用得起的骨胶原。
2: 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等于直接与国际接轨，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你好。
4: 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啊，咱们讲骨病治疗马上就要结束。那说真的啊，这段时间很多朋友包括我本人都觉得感触太大了。你看咱很多朋友这么多年真的是没有用过相关的好的产品。所以导致说骨病没有得到治疗，遭的罪这么多年啊，咱也不敢想象。所以我就想着趁着这最后的机会，真心提醒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月200多不会有太大压力，但是这个效果确实是大家伙既往治疗远远达不到的。
4: 这个杨迪你说的很对。
3: 嗯，
4: 咱说了，不管是补髓还是壮骨，其实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纠正以往啊我们治疗留下的缺陷，
3: 赶快补上。
4: 哎，这次啊我们是把养和医院治疗方案直接给大家带回来了。
3: 嗯，
4: 哎，我们从补髓开始打基础，再用骨胶原呢去抢修硬骨软骨。
3: 哎，
4: 这是一套内的治疗方案。
3: 是的，
4: 也是对各类骨病啊都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3: 嗯，
4: 所以说我敢说这次大家参加上活动你放心，你骨病啊绝对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3: 孙主任，这个我是相信的啊，基础好了，骨骼健康了，咱把骨营养留住了，就算是想得骨病都难，没机会。
4: 对呀，这就是香港养和医院呢为什么人家是一的医院的原因了。
3: 嗯嗯，
4: 以人为本，从根源治疗，不留后患的。
3: 对，
4: 这是其他地区啊治疗手段都达不到的。
3: 是的，
4: 尤其是这次咱们能够啊受到香港养和医院高端治疗的机会，能够从根子上治疗骨病，而且最重要的它见效速度也是快的。
3: 没错，
4: 这是咱们骨病患者需要的。骨病患者想解决的问题永远是当下面对的痛苦。
3: 嗯嗯，
4: 不难受了，不痛了，才能想到我下一步的治疗。
3: 没错，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是既能解决当下痛苦，同时它又能长久治疗， 所以我感觉这200多啊，花的是非常有价值的。
4: 对，短期快速减轻疼痛，长期服用到12到18瓶，骨病的康复能高达90%以上。这就意味着咱们老百姓服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咱们也能有啊90%的机会啊把骨病治好。
3: 这个比例非常高啊！
4: 哎，让咱们骨病的患者啊将来不再遭罪。
3: 对，
4: 骨病啊也不会影响生活。杨迪，你说这200多块钱花的值不值？
3: 太值了。所以咱有骨病的朋友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啊。还是那句话，除了我们港药直通车这个平台，大家再想买到那是太难太难了。
4: 对，我们选一次好的治疗方案，改变的就是后半辈子的生活。
3: 确实，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啊，大家伙趁着现在还有骨胶原，一定要尽快报名，别再耽误了，别再犹豫了。
4: 没错，而且这200多块钱呢还能让大家花的有保障。
3: 拥有这个美国认证。
4: 哎，这是其一。
3: 美
4: 国双专利的含金量有多高，大家心里也非常清楚的。哎，有美国的专利的产品，品质可以说呀是没有瑕疵的。更何况咱们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我们大家用着会更

0: 放心。其次呢，第二重保质啊，我刚才讲到的，咱们用的是香港养和医院强的制骨方法。
1: 在养和医院也不是说所有骨病患者都能用的啊。
0: 是啊，骨髓用的是双龙腐骨方，它是香港养和医院内部永久保密配方。
1: 嗯，
0: 这在以前呢是不对外应用的，这是全球啊高端的骨髓方法。其次呢，那就是骨胶原。
1: 嗯，
0: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独家技术，在这领域上啊也是首屈一指的。
1: 嗯嗯，
0: 所以说两大产品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养和强的配方。
1: 对，
0: 在养和医院，很多严重的骨病患者呀，都是靠这个组合治骨病，
1: 嗯，
0: 消除了骨病治疗上的弊端，这对于大家呀也是一种保障。
1: 嗯，双重保障啊，强的组合治疗骨病不会留下死角，不会像咱们既往那样哈、啊、说哎呀哪疼治哪，也不会出现说腰腿疼刚好点，颈椎风湿又犯了的情况。
0: 没错哈。这是以前呢治骨病的弊端，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组合，就不用担心呢再出这样问题了。
1: 对，
0: 那最后呢还有一个保障，就是双龙腐骨方啊，先用骨髓打基础，再用呢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直接呀、啊、强硬骨，骨髓能满足啊骨骼修复所有的营养。
1: 嗯，
0: 骨胶原呢又是骨骼当中啊主要组成成分。
1: 嗯，
0: 这二者协同作用下呀、啊。所有的骨骼很快就能修复，
1: 嗯，
0: 症状很快能得到改善，所以说治疗效果上也是毋庸置疑的。
1: 嗯，大家尽管放心啊，不管是什么骨病，只需要按照养和医院的治疗方法，90%以上的康，这个数据是不会错的，也是能让骨病得到恢复。所以呢，这加在一起相当于是三重就解决了所有骨病患者的后顾之忧了。
0: 对，
1: 并且每个月200多块钱就能享受到全球端的治疗，对于我们所有的朋友来说是不容错过的。今天已经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咱们有骨病的啊，不管你是风湿类风湿啊，还是各种关节炎，还有骨损伤等等，咱都抓住这次活动的尾巴啊，赶快报名。报名电话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现在就抓紧时间赶快来报名。
0: 对，跟大家说，这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拥有美国的，它也不是一年两年的，
1: 嗯，
0: 到现在已经有了20年了。
1: 对，
0: 也就是说20年前它就是高端的产品，
1: 嗯，
0: 到现在也没有其他产品把它超越，
1: 还是行业当中的翘楚。
0: 对，所以说它壮骨的效果是非常强的。
1: 对，
0: 杨迪，你还记得之前呢我跟你聊过一个话题，
1: 嗯，
0: 就是这骨胶原呢在补进去我们人体之后能挺多少年。
1: 我记得您之前讲过，从骨胶原的应用到现在20年，但是现在那么多的患者啊，不管是70-80岁的还是说90出头的，一检查骨胶原都是相当充足。
0: 对，
1: 所以到现在也不知道说具体能挺多少年，因为它这个上限一直在延展。
0: 具体啊还能挺多少年，它的极限在哪儿，咱们到现在也不知道。
1: 对，
0: 所以说咱们现在验证的时间呢也随着啊一点点的在验查。
1: 是的，
0: 但是以现实的情况，保守估计骨骼当中啊挺个20年是非常轻松的，
1: 没有问题。
0: 哎，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
1: 嗯，
0: 用了骨胶原呢，是真正的能长久的去解决骨病的问题。
1: 对，
0: 如果我们错过了，那我是非常啊替大家可惜的，替大家感觉到遗憾。
1: 确实是，就以后还能说继续挺多少年，咱们不知道啊。现在知道的是能让大家少维持20年。你这要是不用，大家伙都有点对不起自己啊。
0: 哎，咱们说呀，骨胶原是从密西西比河的鲟鱼的头骨和脊骨当中啊提取的。
1: 嗯，
0: 而且目前全世界能够从鲟鱼骨骼当中啊提取骨胶原的，就只有美国呀这个专利技术，这个是被他们垄断的。
1: 嗯，这个国际上很多独家技术也都是垄断的形式啊。
0: 对，
1: 所以这次能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朋友们真的是非常难得。
0: 对。大家都知道鲟鱼啊能够在深水快速的游动，
1: 嗯，
0: 跟它的骨骼硬度离不开，而这骨骼硬度呢又是受到骨胶原影响。
1: 嗯，
0: 从这儿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鲟鱼的骨胶原呢效果是有多强了。
1: 是的，
0: 你再加

0: 看鲟鱼骨骼当中的骨胶原和我们人体骨骼当中的骨胶原呢是最相近的，
1: 嗯，
0: 同样是二型骨胶原，
1: 二型，对，
0: 哎，只有鲟鱼当中的骨胶原呢我们身体是不需要转化，
1: 嗯，
0: 吸收啊就能拿来用的，吃它就跟你吃自己的骨胶原呢是一样的，
1: 适合我们人体的，也是我们骨骼健康需要的啊。
0: 对，大家都知道好密西西比河的鲟鱼啊在哪，
1: 嗯，
0: 那为什么大家不去做，就是因为技术达不到，
1: 哎，技术要求，
0: 对，最重要的保障活性，提取的时候温度不能过高，
1: 嗯，
0: 不能超过40度，哪怕是40.1度都不行，
1: 哦，
0: 哎，这活性啊马上就会消失，到时候就算吃进去身体里啊也不会有作用，
1: 嗯，
0: 而美国掌握了低温萃取技术，所以说才被美国形成垄断独一家的，也是意味着呀、啊、这次给大家提供这一批，
1: 嗯，
0: 短时间内啊不会再提供了，
1: 就如果说一直这么提供的话，人家也要计算这个经济成本啊，这利益的问题。
0: 对，所以说这次大家没有拿到的，可能以后啊也不一定啊能够拿到。
1: 嗯，
0: 这确实是非常可惜的。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可能就这一次机会，
1: 要抓住机会。
0: 哎，能用上啊和自己人体匹配度一样的骨胶原。
1: 嗯，
0: 这次要没用上，你错过的不是啊骨胶原。哪是错过了让你啊强骨壮骨的机会，
1: 对，
0: 让你骨骼呀、啊、恢复健康状态的机会，让你骨病啊能得到治疗的机会，
1: 没错，
0: 大家不觉得很可惜很遗憾吗？
1: 错过都会有遗憾啊，
0: 嗯，
1: 以前你说没有机会，现在有机会你又错过了，然后往后的日子还要继续饱受骨病折磨，到时候再一想说明明可以把骨病治好，但自己却没有用上，那得多后悔，对不对？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大家趁着现在呀个别地区还有骨胶原，
1: 嗯，
0: 还能用上，
1: 有机会，
0: 哎，我们不妨啊试一试看看效果是不是能让你减轻痛苦，
1: 对，
0: 是不是能让你骨病啊得到治疗，
1: 尝试一下，
0: 而且我们说了一个月就200多块钱，
1: 嗯，
0: 就比你吃氨糖吃钙片吃那些骨病产品便宜啊，
1: 大家要算这个经济账啊、
0: 哎、大家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1: 对，
0: 但是这种效果呀确实是吃多少氨糖钙片都比不上的，
1: 确实这没有可比性，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活性高，最适合人体，能够强硬骨修复软骨，锁住骨营养，快速减轻疼痛，单拿出来哪一个都是他们比不上的，更何况啊，咱说现在一个月200多就能有这么强大的效果，所以大家趁着现在仅剩的机会赶快报名，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咱们没有用过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的，就不能说这骨病啊治不好。
1: 哎，是。
0: 哎，我们说骨病的改善呢、啊，其实没那么难。
1: 对，这是咱们必须要用上骨胶原的原因。孙主任，您看哈、啊，自从咱们讲到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以来，很多呀以前用过的朋友都打电话来反馈效果了，
0: 嗯，
1: 就更是很多人留言想要表达对您的感谢啊，表示说要不是有咱们港药直通车，他们想要再用上骨胶原都很难，并且花的钱一定比现在要多出很多来。
0: 确实，
1: 嗯，
0: 咱们想用上啊骨胶原，最近的只有香港养和医院。
1: 对。
0: 哎，远一点你得去美国，就算不考虑来回的花费，就光那骨胶原的价格它也不可能啊、嗯、做到200多块钱一个月，
1: 没错，
0: 而这一次可以说咱们患者不享受高端治疗的机会，
1: 嗯，
0: 而且呢经济上啊还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1: 一举多得啊，
0: 对，
1: 所以大家都要感谢您，其中有几个朋友更是留言表达感谢、
0: 嗯、
1: 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啊，
0: 嗯，好的，你放一下。
3: 孙主任呐、啊，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感谢您。香港大药房的药都是非常稀缺的，买不着的。通过咱们这个节目，咱们都能买到了。所以说的话呢，这次我要感谢你，孙主任的，为咱们老百姓着想了。我是一个风湿病死了多年了，还有骨质增生，这么多年呐、啊，这个罪呀、啊、都遭老多了，没有好的时候。尤其到秋天的时候，稍微的沾点凉啊，我就真的受不了，就是像有个小刀挂在我的骨头缝上似的，我都咬着牙忍着， 吃药吧不管事儿，钱呢也没少花，夏天呢能稍微好一点儿，哎，但是就是说阴天下雨了，天气一变化根本就不行，腿的关节又酸又麻又胀，就像有个东西憋着我似的，干脆就动弹不了，那疼啊，那个真是钻心的疼啊，那心呐、啊、都哆哆嗦嗦的疼的。自打我这个病以后，开这点工资啊都不敢花，这个钱都留着买药了，听这个好就买，听那个好也买，钱没少花，这个罪啊也没少遭，上了那个疼劲儿啊，吃饭喝水我都感觉到非常费劲，更心疼孩子，这些年呢都是靠着孩子来伺候，孩子还得给我花的钱，还得伺候我，拖累孩子得拖累到什么时候啊，我这火呀就上了呀，就甭提了。有一回啊，咱们一个老同志是咱们车间的主任，看看我咱们处理关系都挺好，听说我这个病这么遭罪，给我带来了几盒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个他说是他儿子给他买的，他也有这个骨病，然后他说他吃的挺好，完了呢看我这个遭罪挺心疼咱们这个老同志的，就让我用。当天我吃了之后，咱们不是夸奖，咱说的是实话啊，吃了当天我第二天呢，我就感觉到我的膝盖呀没有那么凉了，感觉热乎了，就好像咱们就是天天泡脚就在热水泡着的感觉，热乎乎的，我就感觉到没那么疼了。后来呢用了一个礼拜以后啊，我这个腿呀就开始能活动点了，能打打弯了，之前的活动都感觉到有这东西绊着我，现在呢就是这个症状了，就是绊着我的感觉都没有了，腿呢也轻快了，也不那么麻了，继续吃效果越来越，疼的情况呢也一点一点的到减轻，现在呢就是膝盖都不疼了，我也自己能站起来了，我越吃越有信心了。等到我吃完六瓶了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之后啊，我现在呀、我告诉你孙主任，我能走路了，不但不犯病了，还能干家务活了，做做饭啦，扫扫地啦，还能跟着老邻居上菜市场去买点菜啥的，甭提多高兴了。这次我听说港药直通车呀，直接买骨胶原了，这些天呢我就天天听就等着，可算自己也能买着了，这是用语言呢没法表达的，我得感谢孙主任呐。
0: 老师您好，我叫李国富，今年78岁了，我有腰间盘突出，这些年呢保健品也好，药品都没少吃，医院呢也去了，针呢也都打了，是缓解一阵儿。后来听别人说这理疗效果好，我就去了，又是按摩又是拔火罐，还扎上了针灸，做了烤电，这当时全然挺舒服，等我走到家以后啊就又犯了，也跑了不少的地方，北京上海的都去了，但是说好一点又反，然后再治再反，反反复复的。后来呢还是孩子呢给我买了这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我这才有了改善。我吃了这个骨胶原呢，当天呢就有感觉，这个腰啊不那么硬了，软和了，还有就是呢这个大腿呀麻酥酥的，这种感觉就像过电一样的情况呢减轻了，不是那么麻了。我一共吃了12瓶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变化呢是翻天覆地。之前我这直不起腰的，这现在我是呢想弯腰就弯腰，直起腰就直起腰。我感觉呢这辈子啊能用上这么好药啊，我也是呢我的一个荣幸。现在我这腰啊一点也不疼了，跟老伴儿呢这去菜市场买点菜呢，这都没有问题了。到现在的这过去大半年时间呢，我这个腰椎间盘呢没有再放过，还跟之前一样的灵活，走路的这腿脚发沉发软的情况也没有复发。因为我呢也当了一辈子老师，相信医疗的发展，好的药确实是有，就是呢在以前呢没有接触过，现在生活好了，这接触的东西多了，给自己吃对了，就等于啊改写了后半生了。
1: 好，孙主任，听完了刚才两位朋友的留言，我现在就一个感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比咱们讲的效果还要好。
0: 哎，能有这么大的改善呢、

0: 这跟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的不开的。
1: 嗯，
0: 强硬骨哎，让骨骼坚硬，支撑起啊身体，修复软骨，关节呀告别疼痛，
1: 嗯，
0: 活动自如，最后呢锁住骨营养，让骨病患者啊长久的好，才有这么大的改善。这三者也缺一不可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到现在呀，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治疗骨病的领域也是强的。
1: 是。效果好不好啊，咱们患者是最有发言权的。
0: 对，
1: 所以咱们有骨病，不管是风湿类风湿，还是各种关节炎啊、肩周炎啊等等情况啊，包括像骨骼的损伤，都可以把握住这次机会，试一试这一款美国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我相信啊，它一定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改善。那么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咱大家伙要抓住这最后的尾巴啊，赶快报名。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要是没有这么强的效果，它就不会拥有啊美国，
1: 嗯，
0: 更不会从上市到现在啊20年一直被养和医院呢当做治骨病的王牌。
1: 对，能当做王牌的一定是效果强的牛的。
0: 没错，
1: 嗯，
0: 首先呢它给咱们患者带来的就是强硬骨，
1: 嗯，
0: 哎，增加骨密度。咱们一直在说骨胶原呢是我们骨骼当中最主要的成分，
1: 嗯，
0: 在骨骼中啊它占比高达70%-80%，它是骨骼强硬的基础。
1: 对，骨胶原补充上来，骨骼马上就会充实变得坚硬啊。
0: 没错，咱们骨病患者不管是什么骨病都会导致骨质下降，骨密度下降，就是因为缺少啊骨胶原。
1: 对，
0: 骨骼呀被渗透的像筛子一样，这也是孔那也是洞的，
1: 嗯，
0: 这骨骼它能不脆吗？
1: 肯定出问题呀。
0: 但是现在有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就能啊将骨骼这些孔啊洞啊都给它填充上。
1: 对，
0: 让你的骨骼没有空隙，这样骨骼不就强硬了吗？
1: 嗯，一定强硬，而且就像两个铁管啊，一个空心的一个实心的，哪个结实咱一目了然。
0: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骨胶原呢都能做到这一点。
1: 是的，
0: 这个要求必须是从鲟鱼骨骼当中提取出来的骨胶原才可以。
1: 嗯，
0: 因为它是适合人体的，
1: 匹配度高，
0: 哎，吸收以后啊能够直接进入骨骼里，不需要转化，拿来就能用。
1: 对，
0: 只有这样啊才能最快的速度让我们的骨骼坚硬起来，骨密度提升上来。
1: 嗯，咱说用啊，咱就得用适合人体的，符合我们骨骼的，否则你说你吃了也是白吃，没什么效果。
0: 对呀，只有骨骼硬度上来了，骨密度提升，我们才能减少骨损伤，
1: 嗯，
0: 才能减少骨折的风险。而且只有骨骼坚硬才能撑起我们的身体，这样咱们有骨病的患者呀，干什么都不需要小心翼翼的。
1: 是，
0: 就算摔倒了你也不怕呀，骨折了。
1: 没错，这就是骨骼坚硬骨密度提升带来的好处啊。能做到这一点的现在只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大家伙要记住了啊。
0: 还有咱们很多朋友都说啊，用上骨胶原以后啊这疼痛减去了。
1: 嗯，
0: 哎，其实这就是啊在修复软骨，因为只有软骨在修复以后才能做到长久的止痛。
1: 对，你像是腰腿疼的呀，肩膀疼的呀，其实大部分也都是关节疼痛，是吧孙主任？
0: 对，
1: 嗯，
0: 而关节的组成部分呢就是软骨，出现疼痛啊也是软骨被侵蚀，这个时候啊我们用上骨胶原，它里边呢含有的乙酰氨基葡萄糖，
1: 嗯，
0: 它是超级氨糖，是普通氨糖止痛效果的8倍。
1: 嗯，
0: 它能够啊直接促进透明质酸的合成，修复啊黏膜滑膜，刺激骨膜分泌润滑液，根源解决骨骼摩擦疼痛。
1: 就是用上骨胶原啊，就能让咱们广大患者快速止疼。
0: 对，
1: 也是骨病患者最先见效的迫切需要达到的效果。
0: 哎，对的，就是超级氨糖啊咱们技术啊还达不到提取，那目前的话呢只有美国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中含有这种超级氨糖。
1: 嗯，
0: 市面上所有的氨糖啊大家都不需要再吃了，只要你吃上这个骨胶原就可以。
1: 嗯嗯，
0: 哎，就能啊快速止痛，而且不仅如此还能修复软骨，让软骨啊恢复润滑缓冲的作用，
1: 就带给大家的就是关节的活动灵活了啊。
0: 对，
1: 这行为也不受到限制了，自如了。
0: 对呀，啊，到时候咱们啊走路费劲儿的，腿脚发沉的，
1: 嗯，

0: 抬胳膊抬腿不好使吧，腰椎颈椎僵硬的都能得到解决。
1: 是，
0: 哎，想出门就能出门了，日常行动啊变得灵活，也不受限制。
1: 嗯，这就是修复软骨啊带给大家的好处，不光是能够长效止疼，还能够让行为不受限制。
0: 软骨啊硬骨都得到了恢复，咱们骨病患者遇到所有问题啊就都能得到解决。
1: 嗯，
0: 但是你要是想啊长效的话，就离不开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最后一个作用，
1: 嗯，
0: 就是锁住骨骼营养。
1: 对，把骨骼所需的营养牢牢锁住，充分利用，这才能体现它价值。
0: 没错，你不管是骨髓啊给骨骼提供的营养，还是咱们骨骼当中存在的营养，
1: 嗯，
0: 它都能够啊帮你牢牢的锁住。因为骨胶原会在我们的骨骼中啊形成一个网状结构，
1: 嗯，
0: 而这个网状结构呢就能避免我们的骨营养流失。
1: 嗯，这样啊咱们骨骼的营养一直充足，就不会出现骨骼损伤，骨病也不会再犯。
0: 只有做到这样啊咱们骨病啊才能长久的好。
1: 嗯，
0: 哎，之前咱们说了骨胶原呢能在骨骼停很长时间。
1: 对。
0: 20年呢是咱们人体的极限，而不是骨胶原的极限。
1: 嗯嗯，
0: 所以说咱们补骨胶原最少啊能保证你20年内骨骼都是健康的。
1: 其实说句实在话啊，20年这就不短了，这是得到验证的。那之后咱说能够继续维持多少年，那就得看咱们患者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有骨病的患者呀，想要骨病得到治疗，想要长久的让骨骼健康，让骨病不复发，一定啊你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没错。
0: 而且呀我还要跟大家说，
1: 嗯，
0: 哎，我们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之后啊，我们生活呀会有很多改变。
1: 嗯，
0: 咱们呢可能年轻的时候啊喜欢绣个花啦，做个针线活的人。
1: 嗯，
0: 到老了之后啊，哎，也想给孙子孙女儿织个毛衣打个帽子。
1: 嗯，
0: 哎，但是我们说了，想法是好的，我们做出来也肯定漂亮，比商场买的更暖和，
1: 嗯，
0: 但是呢手指头疼，
1: 哎呦，
0: 力
1: 不从心，
0: 别说拿针了，筷子都拿不起来。
1: 对，
0: 颈椎病，脖子硬了，一低头就天旋地转，一低头啊后脑勺就疼，血压都高了，
1: 嗯，
0: 心都跟着慌。过去啊家里啊我们说了，哪怕掉个大米粒啊都得拖一次地，现在家里啊满屋的灰尘，也不敢打扫了，
1: 嗯，
0: 为什么？拎个笤帚肩膀疼，扫了一分钟地腰酸的直不起来了。我们想做的很多事情啊都做不了了，为什么？是骨头撑不起来了。
1: 对，
0: 是关节打不了弯了。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呀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可以帮助我们呢强硬骨，修复软骨。
1: 嗯，
0: 它不光是啊解决我们疼痛的问题，不光是保证你20年之内啊别骨折的问题，而且还是让你生活完全改变。重新呢可以拿起绣花针，
1: 嗯，
0: 你重新呢可以拿起拖布，给孩子打个毛衣，家里啊好好的打扫一下，
1: 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
0: 对，做点什么菜，包个饺子都没问题。
1: 嗯，
0: 这些都是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能带给我们的。
1: 美国香港养和医院的治骨产品确实是值得大家去用的啊。
0: 对，而且我们说了，在香港养和医院呢，这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不是你随随便便就能用的。
1: 是的，不是你去了香港就有机会的。
0: 哎，对，很多时候都先给患者打基础，
1: 嗯，
0: 要用上双龙辅骨方，再呀搭配其他的壮骨产品，一般情况下只有最严重的骨病患者呀才能优先使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他也看患者的情况啊。
0: 哎，
1: 也就是说双龙辅骨方和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他们俩是最强的治骨组合。
0: 对，双龙辅骨方啊我们说了补骨髓，生成啊骨髓的泉眼。
1: 嗯，
0: 哎，可以源源不断的给骨髓补充营养，这是补充基础。就相当于啊你有了充足的咱们说了弹药库，能让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在强硬骨修复软骨的时候它没有后顾之忧。
1: 嗯，
0: 修复速度加快。所以说他俩组合在一起
1: 确实是强强联合，就任何骨病都不在话下，因为这是从根上根源上治疗的方法。
0: 对，之前呢给大家带回来的双龙辅骨方，这回又给大家带回来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嗯，
0: 都是我们这次低价给大家供应。
1: 是的，
0: 实际目的也就是想让大家抓住这次机会，也享受一下香港养和医院的高端治疗。
1: 嗯嗯，
0: 让咱们在骨病问题上啊都得到恢复，让咱们患者呀都不用再饱受痛苦，
1: 确实，
0: 而且还能改变呢我们以后的生活状态。
1: 是的，骨胶原现在一个月呢是200多啊，人人都能用得起，不会给大家带来太大的经济负担。
0: 对，你想一想，一个月这200多块钱呢，就能让你骨骼坚硬，密度提升，修复软骨，长效止痛，而且关节活动自如。
1: 对，
0: 还能避免呢骨病复发，太值了。
1: 非常值啊，一个月200多，咱就能用上美国治疗骨病强的骨胶原。所以有骨病的朋友啊，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大家伙抓紧时间啊，赶快报名。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啥是骨胶原？
4: 骨胶原是促进软骨愈合、硬骨生长的主要成分，占骨骼的70%到80%。
3: 啥是二型骨胶原？
4: 二型骨胶原是骨骼真正所需，与人体匹配度高，可直接被骨骼吸收利用。
3: 啥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4: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完整的三螺。

0: 性二型骨胶原，美国立壮骨产品，全球无替代产品，高医疗认证，长期服用骨健康高达90%以上。
1: 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与人体结构最相似，对于骨病患者有三成。
0: 第一，强硬骨，让骨骼坚韧有弹性。
1: 第二，修复软骨，让关节润滑更灵活。
0: 第三，锁住骨营养，让骨骼健康更长久。
1: 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价格与香港一致，是老百姓用得起的骨胶原。
0: 用非变形二型骨胶原，等于直接与国际接轨，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美国的产品，品质高，可以直接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
4: 真的要感谢你啊，之前呢给我们带来的酸龙复骨方我已经吃了。吃完以后我就感觉我的身上啊立马就有劲儿了。这次呢你给我们带来这个骨胶原我也报上名了。我这次订了18瓶，一个月也就200来块钱。
3: 对对。
4: 这个价格可说真的比我之前吃的那些骨病的产品那可是便宜多了。
3: 对对。
4: 我寻思就想问问孙主任啥时候给我送来呀，送来以后我咋吃啊。
3: 这个你先别着急，这一两天就到了，你等着就行，报上名就能收到了。你具体什么情况我再看看你怎么吃。
4: 我真是腰椎间盘突出，翻身呐、就特别的困难，弯腰也弯不了，感觉整个人好像就直了，坐小板凳肯定坐不下去的、就感觉整个人特别僵硬。这个还没好呢，我还得上了膝关节炎。吃了2回激励我就不敢抽了，医生说不能再抽了，再抽就废了，我走路就特别费劲。我用上这个酸龙虎口方了，感觉你在节目当中说的那个补那个骨水呀、非常有道理。我才用了一段时间，我就感觉身上这个腰啊就感觉好像没那么吃劲了，你知道吗？感觉软和多了。稍微弯点腰也没问题，腰上也感觉好像有劲儿了。而且那个膝盖呢，现在走路呢使点劲儿的话还是有点疼，但是我明显的感觉到呢这个膝盖啊有点热乎劲儿了。
3: 对，实际上像腰椎间盘突出啊膝盖的问题啊，这都属于退化性疾病，CT片都写了是啊，椎间盘退化、椎体退化、膝关节退化。那退化性疾病啊它是全身性的，你腰椎的年龄跟你膝盖的年龄肯定是相同的，只不过是哪个关节啊受力多哪个关节就先发病。那你腰椎发病之后，我们知道人走路啊都得歪歪着走，你就始终一条腿着地，接着的话马上下一个膝关节承受不了，就也会出问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这退化性疾病啊它是全身性的，你局部贴膏药、局部抽液还是局部手术，它只解决一个关节，你不能把全身所有的关节所有的骨头都换了吧，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补髓也是基础，因为髓是骨骼的库。哎，你不管3岁还是100岁，骨骼需要的东西都靠髓来提供。库房满了，哎，我们呢还要把它留住，那靠什么留住啊？就是骨胶原。骨胶原呢就像一张网，能帮助我们牢牢锁住骨营养。相反，你没有足够的骨胶原，就等于啊库房有了，但骨骼不会利用，最终骨头啊留不住。白白流失掉了。
4: 你讲的呢确实我都听明白了啊。所以说嘛，我一听到有活动我就赶紧报名了。
3: 如果让这病好得更快可以加点量用。哎，你问我怎么用吗，我建议你啊早晚各一粒。这里边呢还搭配了超低氨糖。超低氨糖啊是普通氨糖效果的8倍，能够快速啊减轻疼痛，马上让你首先别疼了，不那么痛苦了，咱敢走路了。长期服用啊强硬骨，让骨骼有支撑力，这个腰椎也能支撑起来了。修复好软骨，让软骨缓冲润滑作用恢复，这个时候膝盖打个弯走个路也没问题了。最后呢帮你锁住骨营养，修复这些退化损伤，能维持20年骨骼健康不出大问题。
4: 就冲着这个超级氨糖那我就得吃，而且呢一个月看也就才200来块钱。
3: 对。
4: 哎，那我还得问问你啊，我如果说吃上这个

0: 古调园以后，那我之前吃的那些钙片啦、氨糖啊，是不是就不用再吃了？
1: 不用再吃了，骨髓提供的钙等营养啊，本身都已经够用了，核心把骨胶原补足。
0: 哦，行行行，麻烦你啊，哎、把我催一催，快点给我送来，
1: 啊、
0: 谢谢孙主任了。
1: 没问题，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哎，我们呢，把它早点用上，早点把骨头修好，这比什么都强。
0: 好，
1: 好，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食品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并不多见。但在香港养和集团，所有美国药品营养品几乎都能找到，供应养和医院用。那这次呢，借着咱们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啊，可以用上端的壮骨产品。用了很多药，骨病依然没有好的，或者说正在承受骨病折磨的朋友，这次活动希望大家都别错过。咱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啊，就相当于在养和这样的高端医院进行治疗，让大家直接和世界前沿的医疗接轨。朋友们，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想订36瓶骨胶原，我想跟我老伴儿一块儿吃。
1: 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很多地区也都没有了，我还真不敢保证有没有这么多啊。你具体什么情况，我看能不能帮着你。
3: 那我跟你说说啊。
1: 嗯，
3: 你看我自己吧，是有这类风湿
1: 啊，
3: 还有关节炎，我这个手跟脚又红又肿，它疼，关键是我这个手，它这个这核算是这个无名指呗，
1: 嗯，
3: 已经伸不直了，
1: 啊，
3: 就是它是弯的，你用手一碰它就疼，
1: 嗯，
3: 关节有点变形，上医院查去说还有骨质疏松，
1: 啊，
3: 哎呀，你说胳膊腿的老疼，特别是早晨起来那手跟脚发僵。
1: 嗯
3: 嗯，都得慢慢揉揉软和了才能穿衣服呢。
1: 啊，
3: 我也没少治疗，但是始终都治不好，它不见好。这止疼药越吃越多，对身体伤害也越来越大。
1: 对。
3: 后来我外甥去香港旅游的时候啊，
1: 嗯，
3: 给我带回来点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啊。
3: 我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红肿开始往下消了。
1: 啊，炎症控制了。
3: 哎，是，而且这疼明显的就减轻了。
1: 嗯。
3: 吃了一瓶的时候啊，就不像原来那么怕风怕冷了。
1: 嗯。
3: 早晨起来啊，这个沉姜也比原来减轻点了。
1: 嗯嗯。啊啊，
3: 现在吃了6瓶了啊，
1: 嗯，
3: 吃了6瓶，我这手脚一点也不红也不肿，现在也不疼了，
1: 嗯，
3: 早晨起来稍微活动活动就能活动开，而且就是也不怕风，不像原来那么怕风怕冷，你看现在我也敢开开窗户。
1: 这个对我们说类风湿患者呀，你就必须要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因为它这里边呢有超低氨糖。哎，首先呢，氨糖啊润滑关节，炎症啊已经把关节破坏掉了，一动换呢就疼。超级氨糖呢润滑关节之后，首先能减轻痛苦。哎，那同时的话，咱坚持用啊，可以啊强硬骨，增加骨密度。类风湿患者呀，本身炎症啊就会造成骨头的流失，加上啊很多朋友会用啊激素，哎，这骨流失就更厉害了。长期用激素的人，他骨流失速度啊可以是正常人的5倍。哎，就更容易出现骨质疏松。那这个时候强硬骨预防骨质疏松，治疗骨质疏松就非常关键了。哎，所以说它强硬骨修复软骨，让的咱软骨滑膜也恢复健康，把炎症破坏的滑膜都补上，从根本上来帮我们解决呀骨关节变形的问题。
3: 你看我自己用着挺好吧，我想给我老伴儿也用。
1: 啊，
3: 你看我老伴儿吧，老寒腿。
1: 啊。
3: 哎呀，那个腿疼的，他有的时候都嗷嗷叫。
1: 嗯。
3: 天天到楼下热敷去，还做理疗。
1: 啊。
3: 但是他就是不好使，当下能给缓解一点儿，过后还是疼。而且现在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膝盖这块儿，他肿，

0: 别人用手一摸就是软的，里边还有水儿。
1: 那黄焖炎。
0: 哎，是。
1: 他这种情况，你理疗、热敷啊，这些热电疗法呀、啊，它可以促进关节的血液循环，可以改善局部的症状，也就是让我们感觉到啊比较舒服，但达不到真正的治疗的作用。而且过度的热疗啊，还会加重滑膜的炎症。
0: 后来也就不去了，他又治不了。但是这个病真遭罪，那腿都是冰凉冰凉的，晚上睡觉都能疼醒喽。要一变天，疼得更受不了。所以这次有这个骨胶原，我赶紧给他用上点儿。
1: 对，赶紧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我们说了嘛，它能强硬骨，把骨骼当中的空洞填满。这个时候风寒湿邪就进不来了，疼痛呢也就减轻了。天气变化，这关节它也不会再疼痛了，不那么敏感了。接着再吃就可以愈活软骨。像老寒腿啊，每一次活动啊，都会损伤到膝盖的软骨，而软骨周围又没有血管，药物很难抵达。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它特点就活性高，能直接渗透到我们软骨这儿发挥作用，帮我们锁住软骨所需要的营养，加速软骨的修复。软骨修复了，我们说了关节炎呢才叫真正的好。同时啊，岁数大了，全身骨头啊都会退化的，那它作用呢是全身性的，全身帮你啊强硬骨，修复软骨。所以说的话，未来也咱也不用担心其他地方腰椎了、肩关节了什么的再出现退化性疾病了。
0: 孙主任，麻烦你帮我报个名，等这次我们老两口已经准备好了，就等这个骨胶原了。
1: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完再帮你协调一下啊，在家等消息。
0: 哎，好，谢谢你啊。
1: 啊，不客气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从美国鲟鱼的头骨和脊骨当中提取，这是符合骨骼的二型骨胶原，采用低温萃取技术，保障活性和完整的骨胶原三螺旋结构，极限接近人体自身的软骨结构，被誉为人体的软骨胶原，可以直接被骨骼利用，起到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的，所以在全世界专利审核最为严格的美国啊，更是成功申请到双。在养和医院面对众多产品，真正撞骨的啊，他只选择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3: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鲟鱼软骨提取，是目前医学界独家天然三螺旋软骨胶原，被誉为人体的天然骨胶原。
4: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李强配方，搭配超级氨糖，可快速减轻关节异响、肢体无力、疼痛等症状。
3: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的壮骨产品，全球无替代产品，高医疗认证，长期服用骨病康率高达90%以上。
4: 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与人体结构最相似，对于骨病患者有三重效。
3: 第一，强硬骨，让骨骼坚韧有弹性。
4: 第二，修复软骨，让关节润滑更灵活。
3: 第三，锁住骨营养，让骨骼健康更长久。
4: 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价格与香港一致，是老百姓用得起的骨胶原。
3: 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等于直接与国际接轨，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5: 我想报名，我想订上18瓶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这个价格我能负担得起啊，这个比较便宜。
1: 嗯，
5: 您是不知道，孙主任，我当时在香港用的时候，加上那个来回路费，吃喝拉撒，那可不是200块钱呢。
1: 对呀。
5: 如果没有这个港药直通车的话，咱普通老百姓普通人啊，不可能有机会在家门口就能用得上啊。所以说这机会难得，说啥也不能错过呀。我就麻烦孙主任您辛苦一下，帮我报个名。
1: 好，你先别着急，我让工作人员呢先给你登记报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是美国的壮骨产品，仅在香港养和医院有的，

0: 想把他引进过来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说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你这机会也把握住了，非常幸运。
1: 太好了太好了，孙主任，因为我的情况吧，反正是这个膝关节炎有好些年了，七八年的时间了。
2: 嗯，
1: 一开始吧，那时候还能走一走啊，下个楼啊，出去人多的地方啊，说说笑笑啊，就感觉时间过得还挺快。
2: 嗯，
1: 心情也可能特别好。但是呢，就是最近两三年，我这个膝关节呀，它就是反复的这个红肿。
2: 嗯，
1: 有积液，到医院，抽了两回。就那种积液呀，就是有时候就它就鼓起来，鼓了一个好像像那个鸡蛋那么大的一个亮堂堂的那个水泡一样的，都鼓出来了。然后呢，就是做过烤电，做过按摩，做过理疗，都做过。
2: 嗯，
1: 后来那个大夫说实在不行的话，让我建议做手术嘛。
2: 嗯，
1: 但是我一打听说是换什么软骨啊，换什么垫儿了，或自换什么的。那不行啊，那不是自己的，那根本不行啊。我这后来不是没同意嘛，没做手术。后来去香港，人家养和医院的那个检查完了之后，说您这不需要手术，推荐我用这个非变性的二型骨胶原，说是能治疗。用上之后啊，真的感觉是挺好。
0: 对，香港养和医院呢是全球医院了，治疗骨病您从根子上治疗，不会轻易手术。骨胶原呢，它是美国双重骨方面呢是非常厉害的，它才能做到啊，咱们骨病不做手术。
1: 我就感觉亲身体验就是啥呢？就是用上之后啊，比我用那个什么烤电呐、按摩啊、理疗啊，效果都来得快，最起码肿消下去了。
2: 嗯，
1: 肿消了之后呢，就明显这个腿啊打弯啊，早晨起来你下个卫生间站起来的时候能使上劲儿了。
2: 嗯，
1: 特别是下楼的时候。那时候我感觉是啥呢？下楼比上楼还困难呢。
0: 对，
1: 下的时候吧，这个腿是软的，不敢使劲儿。
2: 嗯，
1: 现在是不一样了，上下楼，包括我平时买个什么日常用品啊，提着上三楼没问题，红肿早就退了，关节也灵活了，疼痛的情况也改善了。我是那时候在香港，总是那时候不是买了吊瓶嘛。
2: 嗯，
1: 用完了之后就没再去了，没再去也没人给我烧了，也没人给我带了，就从那之后就再没用上了。
2: 嗯，
1: 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该多备点多买一点，那多好啊，是不是一鼓作气？
0: 对，
1: 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有机会用上骨胶原了，你说这多好啊！我就盼着你啊，给我报个名，我早点用上啊。
0: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呐，它可以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那个对我们关节炎患者非常关键的，因为核心呢、你看片上写的很清楚，骨头退化了，骨质疏松了，同时的话呢，关节呀被磨坏了，一活动一下楼不能润滑，也不能缓冲，它就会痛。
1: 嗯，
0: 那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硬骨就解决了退化的问题，解决了骨质疏松的问题，愈合软骨就解决了关节软骨的润滑和缓冲的问题，两个问题解决了，关节问题就解决了。这个也是咱们呢在家里就能体会到用上啊这个香港养和医院高端治疗的机会。你这次我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啊，一会儿工作人员呢可能给你回电话再确定一下，到时候你要注意接听啊。
1: 好好好，真是帮了大忙了，孙主任，您辛苦了，我
0: 啊。
1: 那给我登记上了，我就放心了。您
0: 行，
1: 给我订18瓶的，别忘了啊。
0: 好的，好的，登记上了，好，放心。好，再见。
1: 谢谢了，主任，谢谢，
0: 哎、
1: 辛苦了。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现在很多患者用双龙腹股方补髓啊，已经用出效果来了。那接下来一定要一鼓作气，咱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搭配上，它是以骨补骨，直接进入骨骼。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双龙腹骨方加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呢负责打基础，一个负责强效壮骨，这是香港养和医院一套完整的治疗体系，骨病的康复率极高，而且愈后不复发。如果大家也想体验目前的治骨方案和世界前沿的医疗接轨，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4: 我已经收到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了。
0: 啊，
4: 咋这么好使呢？刚开始用就感觉有效果。我就是这个膝盖不那么凉了，疼不像之前那种像针扎那种感觉了，就这个比我吃之前那些药都好使。孙主任，我就恨自己买少了，能不能再给我个名额，让我再定点呗？一个月200多，说实话，这个价真不贵，效果还这么。
0: 你这个呀，我看看情况啊，因为什么？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这次是我们一次用上香港高端治疗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治病。你具体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4: 我吧，本身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这一年下来，我就没有一天就是舒服的时候。稍微要是变天，我这个腿就开始疼，还凉还疼，门也不敢出。没办法哈，我一感觉腿发凉，就把那个膝盖热敷，就买那些大盐袋子，哎，就插上它，就睡到半夜也得给它插上，就多插几回，它不热乎吗？完才能好转一点儿。但是之后这毛病该犯还犯，就是只能缓解，就是腿该疼还疼。这次用上那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以后，就首先啊，我就感觉这膝盖没有之前那么凉了。还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热乎乎的感觉，不像之前哈，我用那些药用完也热。还有就是有一股刺激的感觉，就那种。但是这次这个骨胶原就没有之前那种刺激的感觉，就像把骨头放在热水里似的，可舒服了，特别舒服。
0: 你这情况啊不轻，这次你想再补定多少啊？
4: 再定上它12瓶。
0: 我们这个骨胶原呢，6瓶补骨，12瓶可以达到壮骨。18瓶呢就可以长期保护骨骼。你这个病啊也不轻了，我帮你登记一下，让工作人员帮你啊调来12瓶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它是从密西西比河鲟鱼的头骨中提取的，这个是适合我们人体的，不需要直接转化就能啊作用到骨骼，没有危害。而且的话呢，骨胶原本身呢就是身体正常存在的营养，我们人体骨骼70%到80%都是二型骨胶原，只有骨胶原补充上来了，增强骨质，骨骼才有抵抗力，才能变得强壮。
4: 孙主任，我这才刚吃一天就有明显的效果了，疼痛这种感觉情况也减轻了，所以这次吧，我选这个骨胶原，我认为就是选对了，我就是想把这个骨病就是治好，赶快打电话报名了。还有就是孙主任，我们家邻居吧，跟我这种情况差不多少，他们家也是有水田地，经常就给那水里泡着，泡的这个手骨头节也变形了。完他就问说，他用这个行不行？他脚是有点骨质增生。完我说的这个骨胶原，它本身对骨头这么好，他一定他也能行，你说是不是？完他就让我咨询一下你。
0: 啊，没问题。不管是风湿还是你这个膝盖的退行病变，长期用啊都会越来越好。它可以帮我们锁住骨营养。不管是骨髓提供的还是外界补充的，都能牢牢的固定在骨骼上，让骨病啊好转。关键是它优点可以防止骨质还是你这个膝盖的退行病变，长期用啊都会越来越好。它可以帮我们锁住骨营养，不管是骨髓提供的还是外界补充的，都能牢牢的固定在骨骼上，让骨病啊好转。关键是它优点可以防止骨病复发，你就告诉他没问题，但是你得让他抓紧时间了。抓紧报名。
4: 他就在我旁边呢，就是怕定不着，因为他这情况挺特殊的，能给他备注一下子，他也挺难的。
0: 行，我

0: 但是库里提供营养啊，我们需要用骨胶原把它留住。骨头的成分里有 70% 到 80% 是骨胶原，是骨骼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直接撞骨，第一，提升骨骼韧性，第二，抓住骨营养，起到瞬间强骨的作用。所以啊，所有的骨病患者，大家想不想说关节不疼？想不想行动方便不受限？甚至是卧床的朋友，大家想不想有机会重新站起来？如果想，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撞骨产品咱就一定要搭配上，这才是真正把骨病治全了。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啥是骨胶原？
3: 骨胶原是促进软骨愈合、硬骨生长的主要成分，占骨骼的70%到80%。
2: 啥是二型骨胶原？
3: 二型骨胶原是骨骼真正所需，与人体匹配度高，可直接被骨骼吸收利用。
2: 啥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3: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完整的三螺旋结构，活性高，可以直接深入到骨骼最深层，瞬间撞骨。
2: 吃骨胶原，首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4: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鲟鱼软骨提取，是目前医学界独家三螺旋软骨胶原，被誉为人体的软骨胶原。
2: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为强配方，搭配超级氨糖，可快速减轻关节异响、肢体无力、疼痛等症状。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听众朋友们，每年五月的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今年的主题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让我们每一口家常菜都兼顾食物多样、少盐少油、合理搭配，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用一餐饭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用营养餐桌助力家庭健康。

0: 叫继发性高血压。那我们原发性高血压跟继发性高血压，那这两个其实是相互对立的。我们原发性高血压呢，就是目前来讲没有一个明确的病因导致的血压升高，那叫原发性高血压。那原发性高血压这个定义，它有可能也含着一个与时俱进的一个概念，因为人的医学也是不断的往前发展。
1: 对，
0: 我们现在没有发现的病因，有可能5年、10年之后，那有可能就是一个常见的病了。
1: 是，
0: 所以说原发性高血压跟继发性高血压这个概念有可能是个暂时的。
1: 哎，那么其实咱们既然说到这个话题，以前我们就见过这样的病例啊，就是我们节目的听友啊，当然是外地的听友，他一开始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求助的这个问题就是自己是这个高血压，高的比较多，而且当时服用了降压药之后效果不理想啊，然后呢进一步的检查之后才发现是一个就继发性高血压，当时我记得应该是也做了相关的一些这个手术的处理，啊，做完了之后这个血压就服用很少的这个降压药，血压就控制住了，
0: 是
1: 吧？那我不知道这样的病例在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科是不是也经常会遇到呢？
0: 经常遇到。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介绍的这个继发性高血压这个发病率呢，其实文献上统计来讲的话，其实有可能也就10%，到20%有可能是个继发性高血压。但是作为我们高血压专科来讲，病人都是一些控制的血压控制不太理想，或者说在当地医院做了一些检查，怀疑继发性高血压来我们科来看病的。我们自己粗略的统计下来，就是我们科的高血压病人来讲，这个继发性高血压这个比例有可能达到20%到30%左右。那我们继发性高血压筛查的主要的意义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真正能找到一些导致血压升高的病，而且这个病有可能是个可纠正可治疗的一个病，那我们把这个病因给它纠正之后，我们血压有可能会逐渐下降，甚至有些人理想的效果就是高血压药需要吃了。那我们继发性高血压这个检查里边，或者说我们查到的病因里边常见的，你像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了，像肾动脉狭窄了，还有一些皮质醇增多症了，或者说垂体长腺瘤长肿瘤导致了我们激素分泌增加了，那这个病因给它纠正之后，血压的控制有可能会更容易一些，服药的种类啊，服药的数量也会减少一些。还有就是非常重要一点，就是原发性高血压相比，这个继发性高血压往往非常难控制，你用普通的高血压药，这个患者的血压是不好降的，
1: 效果不好，
0: 就是很难控制达标。
1: 是，
0: 那我们通过继发性高血压筛查，那去除掉病因之后，那个血压达标来讲的话，就更有意义。这就是继发性高血压的这个人群来讲，更早的、更容易出现啊，或者说更早的出现一些靶心管损害。所以说，继发性高血压对于我们高血压这个整体人群来讲，筛查还是有比较重要的意义的。
1: 好的，那么我们说到了这里啊，其实呢，很多的这个医生是吧，我们在谈到某种疾病的时候，这个大夫在说治疗，当然大家最关心治疗啊，那医生首先强调的什么呢，都是明确诊断，
0: 是
1: 对吧？而且呢，通过刚才赵小健主任的介绍，那么现在随着咱们这个医疗水平，我们科技水平不断的发展，对于疾病的诊断可以说是越来越精细化了，是吧？过去一些我们不知道原因的引起血压升高的这个原因，什么后来慢慢的在被我们发现啊，有一些患者，像有一些继发性高血压的患者，甚至我们把这个引起血压升高的病因去除之后，还可以不通过药物，血压也能够恢复正常。
0: 会的，
1: 是吧？哎，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关于这个治疗的问题了。其实呢，对于我们现在谈到高血压，当然我们还是更多的说的是原发性高血压，是吧？找不到原因的，很多朋友都知道，哎呀，这个要通过药物来进行控制啊。但是药物如何选择，这也是很多的患者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比如有的人就说啊，同样是高血压，
0: 是
1: 有的人发现。这个医生说啊，你这个压差比较大。
0: 对，
1: 有的人说啊，你这个压差比较小。有的朋友就不太理解啊，什么是压差大，什么是压差小？这压差大和压差小，为什么有的时候咱们在用药上还不一样？
0: 是的，是的，会有一些区别的。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压差吧。压差的话是咋回事的？就是我们刚才介绍血压这个数值上来讲，我们血压是有两个数嘛，一个高压，一个低压。
1: 低压，对。
0: 高压跟低压这个差值呢，或中间这个高压与低压这个值呢，中间这个差值呢，就叫我们脉压差。这个脉压差来讲的话，随着我们的年纪增长，这个脉压差会逐渐增大。这个脉压差增大的原因呢，就是 我们跟我们这个血管弹性功能下降有关系。我们年轻人这高血压特点呢，一般是低压高，因为它的血管弹性非常好。

0: 对于血压的保持比较好啊，脉压差是相对比较小的。随着年纪增长，出现动脉硬化或者动脉硬化加重之后，这个高血压特点就从原来的低压高变成了高压高、低压低，那脉压差会出现一个增大的情况。那我们对于高血压病人来讲的话，不管是高压高、低压高都得控制达标。但是对于脉压差比较大的一些老年人来讲呢，我们还是首先确保这个这个高压控制达标，尽量在控制到130/80以下啊，或者说能耐受的情况下再稍微低一点点。那如果说脉压差比较大，会导致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高压降下来之后，低压会降得更低了。那我们人体这个器官的灌注啊，包括心脏了、肾脏了、脑血管的灌注，都是靠低压来维持的。那低压也不能降太低。首先，我们对于脉压差比较大的人，我们总体一个原则就是，保证低压不要特别低的前提下，尽量使高压控制达标。
1: 好的，哎，那么我们说到这儿啊，这个谈到了这个关于这个压差的问题。其实您刚才谈到的，就是很多朋友就特别纠结的，说我高压高是吧？我把高压控制好了，低压会不会太低了？那么这个原则，刚才赵主任也和大家已经做了介绍啊。那么说到这里啊，咱们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很多的朋友说，行，哎，我现在呢吃了一段时间的药，大夫特别给力，是吧？谁控制得很好了，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是不是我这药就该停了呢？
0: 其实，我们血压控制好的前提是，生活习惯方式改善加药物治疗。如果说血压控制达标了，我们是不建议把这个药突然停掉的。就像一个，我们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两个人在拔河，那如果说这个绳子在最中间，我需不需要把手松掉呢？那如果说你把手松掉，这个绳子必然会让对面给拔过去了。我们高血压也是一样这样道理的。如果说你把高血压药停掉之后，有可能血压会上升的。那有可能血压上升，你看我原来一直是规律吃的高血压药，我今天停掉，有可能明天后天血压有可能高的不是特别明显。但是随着我们高血压药代谢之后啊，这个降压作用去掉之后，那我们血压升高有可能是个必然表现。那哪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药可以酌情减量或者停掉呢？除非是我们严格的改善生活习惯，在严格改善生活习惯的基础上，我们这个生活习惯的改善起到了一个降血压的作用。那么说，如果说在配合的药物治疗期间，血压比较偏低了，那我们高血压药可以适当减量。减量之后还是比较偏低，那我们可以尝试先停掉。但是停药的过程中呢，我们要密切监测血压，那以免血压因为突然停掉之后反弹或者上升得非常快的这个情况。
1: 好的，说到这里呢，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位微信网友啊，静静0503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呢，自己的母亲今年72岁了，是有3级高血压，那么自己的母亲同时呢还有焦虑失眠，那么现在呢，他说呀，我都快焦虑了，是吧？那么现在到底是先治疗焦虑失眠呢，还是先控制血压呢？
0: 其实呢，我们网友问的这个问题呢，并不是。这个不管是高血压还是焦虑呢，它是不冲突的。但是我们高血压作为一个慢性病来讲的话，这个慢性病呢，对我们心理来讲是一个算是一个负性的事件，容易造成焦虑。
1: 对，
0: 就是有些年纪比较大的这个病人，生活状态有可能相对比较单一，不像我们年轻人，中间充斥了好多工作，工作之余我还想放松，我还想出去玩。
1: 对，
0: 年纪大的人他有可能生活圈子比较窄。
1: 是，
0: 主要的。这
1: 注意力都在病上了，
0: 哎，
1: 是吧？
0: 都集中在这个血压上了，有可能血压小范围内波动，有可能对于他来讲就是他的焦虑源、刺激源，这方面的治疗不冲突的。在服用高血压的前提下，如果说确实有焦虑，有这个焦虑相关的症状，那我们可以尝试的用一些抗焦虑药。反而来讲，我们对于高血压合并焦虑的病人，焦虑的控制的好的话，睡眠也会好，血压也会更稳定。所以说这两个病可以双管齐下，同时进行，是不冲突的。
1: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就不少的朋友可能一听说，哎，我这高血压需要长期服用药物，我们知道是药三分毒啊，就很多朋友会担心这个副作用怎么样，是吧？那赵主任，平时您在工作当中会不会也经常被问到这问题？
0: 这个问题病人还是问的非常非常多的。
1: 那
0: 其实呢，是药三分毒这个观念其实也是对的，但是也是不对的。但是从我们高血压常用的高血压药物来讲，一般的副作用还是比较小的。但是我们这个人，你像我们长相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每个人对于这个药物的耐受程度不一样的。
1: 对，
0: 你不要觉得对于张三、李四、王五吃的药没有副作用，不代表下一个人吃药不会出现这个副作用。那

0: 我们临床上拿高血压药物来讲，最常见的出现的副作用，你像普利类的药物，有些人吃了之后会出现干咳。那一些这个地平类的药物，有些病人吃了会出现一些腿肿这个情况，还有一些短效的药，像小北地平片儿啦，有些人吃了之后会出现心慌了、脸红。但是我们总结下来，对于高血压的这个药的副作用来讲，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就是可以避免的啊，第二就是可耐受的啊，第三就是对于健康或者对于一些器官造成损害比较大的。我刚才讲的可避免的，你像有些人吃了有些高血压药会出现干咳，我们可以把这个药给他换一下，换一些没有这个副作用的药物啊。如果说有些人吃了这个药出现一些轻度的一个腿肿，这个腿肿呢对于生活作息影响不是特别大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副作用可以认为是个可耐受的副作用。我们血压控制相比这个腿肿这个副作用，其实相对可以先忽略一下，或者说能忍受的情况下，药咱不要先急于的调整啊。还有就是我们确实有些病人因为长期的我们是健康人，不可能光得高血压这个一个病，有些人合并肾功能不好啊，有些人有些高血压药能够加重肾脏负担，或者说随着一些其他的病在发展的过程中，这个药反而会对身体造成危害，
1: 对，情
0: 那
1: 况
0: 我
1: 比
0: 们
1: 较
0: 这个
1: 复
0: 药
1: 杂，
0: 必须要调整
1: 是是
0: 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哪个药更适合我，或者说哪个药对于大多数人群更合适，还要听一些专业的医生建议。
1: 其实说到这里，要提醒大家，为什么很多的医生都在强调啊？根据这个患者的病情，是吧？首先我们诊断了，另外呢，
0: 对。
1: 给出了治疗方案。但是很多朋友说，好，回家闷头吃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医生会强调一点，就是一定要定期的复查、
0: 是的，
1: 随访，
0: 是
1: 是
0: 的，
1: 吧？我们就要看看，比如说第一，效果怎么样，控制的好不好？第二，这个副作用怎么样，有没有必要调整这个方案？所以呢，提醒大家啊。别只顾闷头吃药，一
0: 是的，
1: 定要，咱们说遵医嘱啊，是要按照医生的要求，也要定期随访的
0: 是的，是
1: 啊。
0: 的，
1: 行，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科副主任医师赵小健主任，今天呢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赵主任，辛苦了
0: 好，感谢主持人。
1: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呢，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不过呢，要提醒您啊，不要换台，请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在12:50呢，依然有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为您准备的惊喜福利，请一定不要错过。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或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 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

0: 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0578 400-710-0578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 400-710-0578。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0578 400-710-0578。
0: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10-0578 400-710-0578。
1: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

0: 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578，40071057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578，400710578。
0: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578，400710578。
0: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400710578。
1: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578，400710578，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啥是骨胶原？
1: 骨胶原是促进软骨愈合、硬骨生长的主要成分，占骨骼的70%到80%。
0: 啥是二型骨胶原？
1: 二型骨胶原是骨骼真正所需，与人体匹配度高，可直接被骨骼吸收利用。
0: 啥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完整的三螺旋结构，活性高，可以直接深入到骨骼最深层，瞬间撞骨。
0: 吃骨胶原，首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2: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鲟鱼软骨提取，是目前医学界独家三螺旋软骨胶原，被誉为人体的软骨胶原。
0: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最强配方，搭配超级氨糖，可快速减轻关节异响、肢体无力、疼痛等症状。
2: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壮骨产品，全球无替代产品，高医疗认证，长期服用骨病康复高达90%以上。
0: 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与人体结构最相似，对于骨病患者有三重保：
2: 第一，强硬骨，让骨骼坚韧有弹性；
0: 第二，修复软骨，让关节润滑更灵活；
2: 第三，锁住骨营养，让骨骼健康更长久。
0: 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价格与香港一致，是老百姓用得起的骨胶原。
2: 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等于直接与国际接轨，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啊，咱们讲骨病治疗马上就要结束。那说真的啊，这段时间很多朋友包括我本人都觉得感触太大了。你看咱很多朋友这么多年真的是没有用过相关的好的产品。所以导致说骨病没有得到治疗。遭的罪这么多年啊咱也不敢想象。所以我就想着趁着这最后的机会真心提醒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月200多，不会有太大压力，但是这个效果确实是大家伙既往治疗远远达不到的。
4: 这个杨迪你说的很对。
3: 嗯，
4: 咱说了不管是补髓还是壮骨，其实目的也只有一个。
3: 嗯，
4: 就是纠正以往啊我们治疗留下的缺陷，
3: 赶快补上。
4: 哎，这次啊我们是把养和医院治疗方案直接给大家带回来了。
3: 嗯，
4: 哎，我们从补髓开始打基础，再用骨胶原呢去抢修硬骨软骨。
3: 哎，
4: 这是一套内的治疗方案。
3: 是的，
4: 也是对各类骨病啊都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3: 嗯，
4: 所以说我敢说这次大家参加上活动你放心，你骨病啊绝对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3: 孙主任，这个我是相信的啊，基础好了，骨骼健康了，咱把骨营养留住了，就算是想得骨病都难，没机会。
4: 对呀，这就是香港养和医院呢、为什么人家是一的医院的原因了。
3: 嗯嗯，
4: 以人为本，从根源治疗，不留后患的。
3: 对，
4: 这是其他地区啊治疗手段都达不到的。
3: 是的，
4: 尤其是这次咱们能够啊受到香港养和医院高端治疗的机会，能够从根子上治疗骨病，而且最重要的它见效速度也是快的。
3: 没错，
4: 这是咱们骨病患者需要的。骨病患者想解决的问题永远是当下面对的痛苦。
3: 嗯嗯，
4: 不难受了不痛了才能想到下一步的治疗。
3: 没错，

0: 变性二型骨折员，它是既能解决当下痛苦，同时它又能长久治疗，所以我感觉这200多啊，花的是非常有价值的。
1: 对，短期快速减轻疼痛，长期服用到12到18瓶，骨病的康复能高达90%以上。这就意味着咱们老百姓服用非变性二型骨折员，咱们也能有啊90%的机会啊把骨病治好。
0: 这个比例非常高啊。
1: 哎，让咱们骨病的患者啊将来不再遭罪。
0: 对。
1: 骨病啊也不会影响生活。杨林，你说这200多块钱花的值不值？
0: 太值了。所以咱有骨病的朋友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啊。还是那句话，除了我们港药直通车这个平台，大家再想买到那是太难太难了。
1: 对，我们选一次好的治疗方案，改变的就是后半辈子的生活。
0: 确实，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啊，大家伙趁着现在还有骨胶原，一定要尽快报名，别再耽误了，别再犹豫了。
1: 没错，而且这200多块钱呢还能让大家花的有保障。
0: 拥有这个美国认证。
1: 嗨，这只是其一。美国双专利的含金量有多高，大家心里也非常清楚的。有美国的专利的产品，品质可以说呀是没有瑕疵的。更何况咱们非变性二型骨折员，我们大家用着会更放心。其次呢，第二重保质啊，我刚才讲到的，咱们用的是香港养和医院强的治骨方法。
0: 在养和医院也不是说所有骨病患者都能用的啊。
1: 是啊，骨髓用的是双龙腐骨方，它是香港养和医院内部永久保密配方。这在以前呢是不对外应用的，这是全球啊高端的骨髓方法。其次呢，那就是骨胶原。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独家技术，在这领域上啊也是首屈一指的。所以说两大产品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养和强的配方。
0: 对，
1: 在养和医院，很多严重的骨病患者呀，都是靠这个组合治骨病。消除了骨病治疗上的弊端，这对于大家呀也是一种保障。
0: 双重保障啊，强的组合治疗骨病不会留下死角，不会像咱们既往那样哈、说哎呀哪疼治哪，也不会出现说腰腿疼刚好点，颈椎风湿又犯了的情况。
1: 没错哈。这是以前呢治骨病的弊端，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组合，就不用担心呢再出这样问题了。
0: 对，
1: 那最后呢还有一个保障，就是双龙腐骨方啊，先用骨髓打基础，再用呢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直接呀、强硬骨，骨髓能满足啊骨骼修复所有的营养。骨胶原呢又是骨骼当中啊主要组成成分。这二者协同作用下呀、所有的骨骼很快就能修复，症状很快能得到改善，所以说治疗效果上也是毋庸置疑的。
0: 大家尽管放心啊，不管是什么骨病，只需要按照养和医院的治疗方法，90%以上的康复，这个数据是不会错的，也是能让骨病得到恢复。所以呢，这加在一起相当于是三重就解决了所有骨病患者的后顾之忧了。
1: 对，
0: 并且每个月200多块钱就能享受到全球端的治疗，对于我们所有的朋友来说是不容错过的。今天已经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咱们有骨病的啊，不管你是风湿类风湿啊，还是各种关节炎，还有骨损伤等等，咱都抓住这次活动的尾巴啊，赶快报名。报名电话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现在就抓紧时间赶快来报名。
1: 对，跟大家说，这非变性二型骨折员呢拥有美国的，它也不是一年两年的。到现在已经有了20年了。
0: 对。
1: 也就是说20年前它就是高端的产品。
0: 嗯。
1: 到现在也没有其他产品把它超越，
0: 还是行业当中的翘楚。
1: 对，所以说它壮骨的效果是非常强的。
0: 对，
1: 杨迪，你还记得之前呢我跟你聊过一个话题，就是这骨胶原呢在补进去我们人体之后能挺多少年。
0: 我记得您之前讲过，从骨胶原的应用到现在20年，但是现在那么多的患者啊，不管是70-80岁的还是说90出头的，一检查骨胶原都是相当充足。
1: 对，
0: 所以到现在也不知道说具体能挺多少年，因为它这个上限一直在延展。

0: 具体啊还能挺多少年，它的极限在哪儿咱们到现在也不知道。
1: 对，
0: 所以说咱们现在验证的时间呢也随着啊一点点的在验长。
1: 是的，
0: 但是以现实的情况，保守估计骨骼当中啊挺个20年是非常轻松的，
1: 没有问题。
0: 哎，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
1: 嗯，
0: 用了骨胶原呢是真正的能长久的去解决骨病的问题。
1: 对，
0: 如果我们错过了，那我是非常啊替大家可惜的，替大家感觉到遗憾。
1: 确实是，就以后还能说继续挺多少年咱们不知道啊，现在知道的是能让大家少维持20年，你这要是不用，大家伙都有点对不起自己啊。
0: 哎，咱们说呀，骨胶原是从密西西比河的鲟鱼的头骨和脊骨当中啊提取的。
1: 嗯，
0: 而且目前全世界能够从鲟鱼骨骼当中啊提取骨胶原的，就只有美国呀这个专利技术，这个是被他们垄断的。
1: 嗯，这个国际上很多独家技术也都是垄断的形式啊。所以这次能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朋友们真的是非常难得。
0: 对。大家都知道鲟鱼啊能够在深水快速的游动，
1: 嗯，
0: 跟它的骨骼硬度离不开，而这骨骼硬度呢又是受到骨胶原影响，
1: 嗯，
0: 从这儿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鲟鱼的骨胶原呢效果是有多强了。
1: 是的，
0: 你再加上鲟鱼骨骼当中的骨胶原和我们人体骨骼当中的骨胶原呢是最相近的，
1: 嗯，
0: 同样是二型骨胶原。
1: 二型，对。
0: 哎，只有鲟鱼当中的骨胶原呢我们身体是不需要转化，
1: 嗯，
0: 吸收啊就能拿来用的，吃它就跟你吃自己的骨胶原呢是一样的，
1: 适合我们人体的，也是我们骨骼健康需要的啊。
0: 对，大家都知道好密西西比河的鲟鱼啊在哪，
1: 嗯，
0: 那为什么大家不去做，就是因为技术达不到。
1: 哎，技术要求。
0: 对，最重要的保障活性，提取的时候温度不能过高，
1: 嗯，
0: 不能超过40度，哪怕是40.1度都不行。
1: 哦，
0: 哎，这活性啊马上就会消失，到时候就算吃进去身体里啊也不会有作用。
1: 嗯，
0: 而美国掌握了低温萃取技术，所以说才被美国形成垄断独一家的，也是意味着呀、啊、这次给大家提供这一批，
1: 嗯，
0: 短时间内啊不会再提供了。
1: 就如果说一直这么提供的话，人家也要计算这个经济成本啊，这利益的问题。
0: 对，所以说这次大家没有拿到的，可能以后啊也不一定啊能够拿到。
1: 嗯，
0: 这确实是非常可惜的。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可能就这一次机会，
1: 要抓住机会。
0: 哎，能用上啊和自己人体匹配度一样的骨胶原。
1: 嗯，
0: 这次要没用上，你错过的不是啊骨胶原，哪是错过了让你啊强骨壮骨的机会，
1: 对，
0: 让你骨骼呀恢复健康状态的机会，让你骨病啊能得到治疗的机会。
1: 没错，
0: 大家不觉得很可惜很遗憾吗？
1: 错过都会有遗憾啊。
0: 嗯，
1: 以前你说没有机会，现在有机会你又错过了，然后往后的日子还要继续饱受骨病折磨，到时候再一想说明明可以把骨病治好，但自己却没有用上，那得多后悔，对不对？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大家趁着现在呀个别地区还有骨胶原，
1: 嗯，
0: 还能用上，
1: 有机会。
0: 哎，我们不妨啊试一试，看看效果是不是能让你减轻痛苦，
1: 对，
0: 是不是能让你骨病啊得到治疗，
1: 尝试一下。
0: 而且我们说了一个月就200多块钱，
1: 嗯，
0: 就比你吃氨糖吃钙片吃那些骨病产品便宜啊。
1: 大家要算这个经济账啊。
0: 哎，大家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1: 对，
0: 但是这种效果呀确实是吃多少氨糖钙片都比不上的。
1: 确实，这没有可比性。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活性高，最适合人体，能够强硬骨，修复软骨，锁住骨营养，快速减轻疼痛，单拿出来哪一个都是他们比不上的。更何况啊，咱说现在一个月200多就能有这么强大的效果，所以大家趁着现在仅剩的机会赶快报名。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咱们没有用过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的，就不能说这骨病啊治不好。
1: 哎，是。
0: 哎，我们说骨病的改善呢、啊，其实没那么难。
1: 对，这是咱们必须要用上骨胶原的原因。孙主任，您看哈、啊，自从咱们讲到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以来，很多呀以前用过的朋友都打电话来反馈效果了，
0: 嗯，
1: 就更是很多人留言想要

0: 表达对您的感谢啊，表示说要不是有咱们港药直通车，他们想要再用上骨胶原都很难，并且花的钱一定比现在要多出很多来。
1: 确实，咱们想用上啊骨胶原，最近的就只有香港雅和医院。
0: 对，
1: 哎，远一点就得去美国，就算不考虑来回的花费，就光那骨胶原的价格，它也不可能啊做到200多块钱一个月。
0: 没错。
1: 而这一次可以说咱们患者享受高端治疗的机会，而且呢经济上啊还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0: 一举多得啊。
1: 对，
0: 所以大家都要感谢您，其中有几个朋友更是留言表达感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啊。
1: 嗯，好的，你放一下。
2: 孙主任呐、啊，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感谢您。香港大药房的药都是非常稀缺的，买不着的。通过咱们这个节目，咱们都能买到了。所以说的话呢，这次我要感谢你，孙主任的，为咱们老百姓着想了。我是一个风湿病死了多年了，还有骨质增生，这么多年呐、啊，这个罪呀、啊、都遭老多了，没有好的时候。尤其到秋天的时候，稍微的沾点凉啊，我就真的受不了，就是像有个小刀挂在我的骨头缝上似的，我都咬着牙忍着。吃药吧不管事儿，钱呢也没少花，夏天呢能稍微好一点，但是就是说阴天下雨了，天气一变化根本就不行，腿的关节又酸又麻又胀，就像有个东西憋着我似的，干脆就动弹不了，那疼啊，那个真是钻心的疼啊，那心呐、啊、都哆哆嗦嗦的疼的。自打我这个病以后，开这点工资啊都不敢花，这个钱都留着买药了，听这个好就买，听那个好也买，钱没少花，这个罪啊也没少遭，上了那个疼劲儿啊，吃饭喝水我都感觉到非常费劲。更心疼孩子，这几年呢都是靠着孩子来伺候，孩子还得给我花着钱，还得伺候我，拖累孩子得拖累到什么时候啊，我这火呀就上了呀，就是就甭提了。有一回啊，咱们一个老同志是咱们车间的主任，看看我咱们处理关系都挺好，听说我这个病这么遭罪，给我带来了几盒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个他说是他儿子给他买的，他也有这个骨病，然后他说他吃的挺好，完了呢看我这个遭罪挺心疼咱们这个老同志的，就让我用。当天我吃了之后，咱们不是夸奖，咱说的是实话啊，吃了当天我第二天呢，我就感觉到我的膝盖呀、啊、没有那么凉了，感觉热乎了，就好像咱们就是天天泡脚就在热水泡着的感觉，热乎乎的，我就感觉到没那么疼了。后来呢用了一个礼拜以后啊，我这个腿呀、啊、就开始能活动点了，能打打弯了，之前的活动都感觉到有的东西绊着我，现在呢就是这个症状了，就是绊着我的感觉都没有了，腿呢也轻快了，也不那么麻了，继续吃效果越来越，疼的情况呢也一点一点的到减轻，现在呢就是膝盖都不疼了，我也自己能站起来了，我越吃越有信心了。等到我吃完6瓶的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之后啊，我现在呀、啊、我告诉你孙主任，我能走路了，不但不犯病了，还能干家务活了，做做饭啦，扫扫地啦，还能跟着老邻居上菜市场去买点菜啥的，甭提多高兴了。这次我听说港药直通车呀，直接买骨胶原了，这些天呢我就天天听就等着，可算自己也能买着了，就是用语言呢没法表达了，我得感谢孙主任呐。
3: 老师您好，我叫李国富，今年78岁了，我有腰间盘突出，这些年呢保健品也好，药品都没少吃，医院呢也去了，针呢也都打了，是缓解一阵儿，后来听别人说的理疗效果好，我就去了，又是按摩又是拔火罐，还扎上了针灸，做了烤电，在当时确实挺舒服，等我走到家以后啊就又犯了，也跑了不少的地方，北京上海的都去了，但是说好一点又犯，然后再治再犯，反反复复的，后来呢还是孩子呢给我买了这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0: 这才有了改善。我吃了这个骨胶原呢，当天呢就有感觉，这个腰啊不那么硬了，软和了。还有就是呢，这个大腿呀、啊、麻酥酥的这种感觉，就像过电一样的情况呢减轻了，不是那么麻了。我一共吃了12瓶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变化呢是翻天覆地。之前我这直不起腰的，这现在我是呢想弯腰就弯腰，直起腰就直起腰。我感觉呢这辈子啊能用上这么好药啊，我也是呢我的一个荣幸。现在我这腰啊一点也不疼了，跟老伴儿呢这去菜市场买点菜呢，这都没有问题了。到现在的这过去大半年时间呢，我这个腰椎间盘呢没有再放过，还跟之前一样的灵活，走路的这腿脚发沉发软的情况也没有复发。因为我呢也当了一辈子老师，相信医疗的发展，好的药确实是有，就是呢这以前呢没有接触过，现在生活好了，这接触的东西多了，给自己吃对了，就等于啊改写了后半生了。
1: 好，孙主任，听完了刚才两位朋友的留言，我现在就一个感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比咱们讲的效果还要好。
2: 哎，能有这么大的改善呢、啊、这跟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都不开的。
1: 嗯，
2: 强硬骨，哎，让骨骼坚硬，支撑起、啊、身体，修复软骨关节呀、啊、告别疼痛，
1: 嗯，
2: 活动自如，最后呢锁住骨营养，让骨病患者啊长久的好，才有这么大的改善。这三者也缺一不可的。
1: 是的。
2: 哎，所以说到现在呀、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治疗骨病的领域也是强的。
1: 是。效果好不好啊，咱们患者是最有发言权的。
2: 对。
1: 所以咱们有骨病，不管是风湿、类风湿，还是各种关节炎啊、肩周炎啊等等情况啊，包括像骨骼的损伤，都可以把握住这次机会，试一试这一款美国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我相信啊，它一定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改善。那么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咱大家伙要抓住这最后的尾巴啊，赶快报名。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要是没有这么强的效果，它就不会拥有啊美国，
1: 嗯，
2: 更不会从上市到现在啊20年一直被养和医院呢当做治骨病的王牌。
1: 对，能当做王牌的一定是效果强的牛的。
2: 没错。
1: 嗯，
2: 首先呢它给咱们患者带来的就是强硬骨。
1: 嗯，
2: 哎，增加骨密度。咱们一直在说骨胶原呢是我们骨骼当中最主要的成分。
1: 嗯，
2: 在骨骼中啊它占比高达70%-80%。它是骨骼强硬的基础。
1: 对，骨胶原补充上来，骨骼马上就会充实，变得坚硬啊。
2: 没错，咱们骨病患者不管是什么骨病都会导致骨质下降，骨密度下降、
1: 嗯、
2: 就是因为缺少啊骨胶原。
1: 对，
2: 骨骼呀被渗透的像筛子一样，这也是孔那也是洞的。
1: 嗯，
2: 这骨骼它能不脆吗？
1: 肯定出问题呀。
2: 但是现在有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就能啊将骨骼这些孔啊洞啊都给它填充上。
1: 对，
2: 让你的骨骼没有空隙，这样骨骼不就强硬了吗？
1: 嗯，一定强硬。而且就像两个铁管啊，一个空心的，一个实心的，哪个结实咱一目了然。
2: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骨胶原呢都能做到这一点。
1: 是的，
2: 这个要求必须是从鲟鱼骨骼当中提取出来的骨胶原才可以。
1: 嗯，
2: 因为它是、啊、适合人体的，
1: 匹配度高。
2: 哎，吸收以后啊能够直接进入骨骼里，不需要转化，拿来就能用。
1: 对，
2: 只有这样啊才能最快的速度让我们的骨骼坚硬起来，骨密度提升上来。
1: 嗯，咱说用啊，咱就得用适合人体的，符合我们骨骼的，否则你说你吃了也是白吃，没什么效果。
2: 对呀、啊、只有骨骼硬度上来了，骨密度提升，我们才能减少骨损伤，
1: 嗯，
2: 才能减少骨折的风险。而且只有骨骼坚硬才能撑起我们的身体，这样咱们有骨病的患者干什么都不需要小心翼翼的。
1: 是，
2: 就算摔倒了你也不怕呀骨折了。
1: 没错，这就是骨骼坚硬骨密度提升带来的好处啊。能做到这一点的现在只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大家伙要记住了啊。
2: 还有咱们很多朋友都说啊用上骨胶原以后啊这疼痛减去了。
1: 嗯，
2: 哎，其实这就是啊

0: 在修复软骨，因为只有软骨在修复以后才能做到长久的止痛。
1: 对，你像是腰腿疼的呀，肩膀疼的呀，其实大部分也都是关节疼痛，是吧，孙主任？
0: 对，
1: 嗯，
0: 而关节的组成部分呢，就是软骨，出现疼痛啊，也是软骨被侵蚀。这个时候啊，我们用上骨胶原，它里边呢含有的乙酰氨基葡萄糖，
1: 嗯，
0: 它是超低氨糖，是普通氨糖止痛效果的8倍。
1: 嗯，
0: 它能够啊直接促进透明质酸的合成，修复啊黏膜、滑膜。刺激骨膜分泌润滑液，根源解决骨骼摩擦疼痛。
1: 就是用上骨胶原啊，就能让咱们广大患者快速止疼。
0: 对，
1: 也是骨病患者最先见效的迫切需要达到的效果。
0: 哎，对的，就是超低氨糖啊，咱们技术啊还达不到提取。那目前的话呢，只有美国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中含有这种超低氨糖。
1: 嗯，
0: 市面上所有的氨糖啊，大家都不需要再吃了，只要你吃上这个骨胶原就可以。
1: 嗯嗯，
0: 哎，就能啊快速止痛，而且不仅如此，还能修复软骨，让软骨啊恢复润滑缓冲的作用，
1: 就带给大家的就是关节的活动灵活了啊。
0: 对，
1: 这行为也不受到限制了，自如了。
0: 对呀，啊，到时候咱们啊走路费劲儿的，腿脚发沉的，抬胳膊抬腿不好使的，腰椎颈椎僵硬的都能得到解决。
1: 是，
0: 哎，想出门就能出门了，日常行动啊变得灵活，也不受限制。
1: 嗯，这就是修复软骨啊带给大家的好处，不光是能够长效止疼，还能够让行为不受限制，
0: 软骨啊硬骨都得到了恢复，咱们骨病患者遇到所有问题啊就都能得到解决。
1: 嗯，
0: 但是你要是想啊长效的话，就离不开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最后一个作用，
1: 嗯，
0: 就是锁住骨骼营养。
1: 对，把骨骼所需的营养牢牢锁住，充分利用，这才能体现它价值。
0: 没错，你不管是骨髓啊给骨骼提供的营养，还是咱们骨骼当中存在的营养，
1: 嗯，
0: 它都能够啊帮你牢牢的锁住。因为骨胶原会在我们的骨骼中啊形成一个网状结构，
1: 嗯，
0: 而这个网状结构呢就能避免我们的骨营养流失。
1: 嗯，这样啊咱们骨骼的营养一直充足，就不会出现骨骼损伤，骨病也不会再犯。
0: 只有做到这样啊，咱们骨病啊才能长久的好。
1: 嗯，
0: 哎，之前咱们说了骨胶原呢能在骨骼停很长时间。
1: 对，
0: 20年呢是咱们人体的极限，而不是骨胶原的极限。
1: 嗯嗯，
0: 所以说咱们补骨胶原最少啊能保证你20年内骨骼都是健康的。
1: 其实说句实在话啊，20年这就不短了，这是得到验证的。那之后咱说能够继续维持多少年，那就得看咱们患者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有骨病的患者呀，想要骨病得到治疗，想要长久的让骨骼健康，让骨病不复发，一定啊你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没错，
0: 而且呀我还要跟大家说，
1: 嗯，
0: 哎，我们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之后啊，我们生活呀会有很多改变。
1: 嗯，
0: 咱们呢可能年轻的时候啊喜欢绣个花啦，做个针线活的人。
1: 嗯，
0: 到老了之后啊，哎，也想给孙子孙女儿织个毛衣，打个帽子。
1: 嗯，
0: 哎，但是我们说了，想法是好的，我们做出来也肯定漂亮，比商场买的更暖和。
1: 嗯，
0: 但是呢手指头疼，
1: 哎呦，
0: 织
1: 力不从心，
0: 别说拿针了，筷子都拿不起来。
1: 对，
0: 颈椎病，脖子硬了，一低头就天旋地转，一低头啊后脑勺就疼，血压都高了，
1: 嗯，
0: 心都跟着慌。过去啊家里啊我们说了，哪怕掉个大米粒啊都得拖一次地，现在家里啊满屋的灰尘，
1: 嗯，
0: 也不敢打扫了。为什么？拎个笤帚肩膀疼，扫了1分钟地腰酸的直不起来了。我们想做的很多事情啊都做不了了。为什么？是骨头撑不起来了。
1: 对，
0: 是关节打不了弯了。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呀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可以帮助我们的强硬骨修复软骨。
1: 嗯，
0: 它不光是啊解决我们疼痛的问题，不光是保证你20年之内啊别骨折的问题，而且还是让你生活完全改变，重新呢可以拿起绣花针。
1: 嗯，
0: 你重新呢可以拿起拖布，给孩子打个毛衣，家里啊 好好的打扫一下，
1: 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
0: 对，做点什么。

0: 菜包个饺子都没问题。
1: 嗯，
0: 这些都是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能带给我们的。
1: 美国香港养和医院的制骨产品确实是值得大家去用的啊。
0: 对，而且我们说了，在香港养和医院呢、啊、这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不是你随随便便就能用的。
1: 是的，不是你去了香港就有机会的、
0: 哎、对，很多时候都先给患者打基础，
1: 嗯，
0: 要用上双龙出骨方，再呀、啊、搭配其他的壮骨产品，一般情况下只有最严重的骨病患者呀才能优先使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他也看患者的情况啊，
0: 哎，
1: 也就是说双龙腹骨方和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他们俩是最强的制骨组合。
0: 对，双龙腹骨方啊我们说了补骨髓，生成啊骨髓的泉眼，
1: 嗯，
0: 哎，可以源源不断的给骨髓补充营养，这是补充基础，就相当于啊你有了充足的咱们说了弹药库，能让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啊、在强硬骨修复软骨的时候它没有后顾之忧，
1: 嗯，
0: 修复速度加快，所以说它俩组合在一起
1: 确实是强强联合，就任何骨病都不在话下，因为这是从根上根源上治疗的方法。
0: 对，之前呢给大家带回来的双龙腹骨方，这回又给大家带回来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嗯，
0: 都是我们这次低价给大家供应。
1: 是的，
0: 实际目的也就是想让大家抓住这次机会，也享受一下香港养和医院的高端治疗，
1: 嗯嗯，
0: 让咱们在骨病问题上啊都得到恢复，让咱们患者呀、啊、都不用再饱受痛苦，
1: 确实，
0: 而且还能改变呢我们以后的生活状态。
1: 是的，骨胶原现在一个月呢是200多啊，人人都能用得起，不会给大家带来太大的经济负担。
0: 对，你想一想，一个月这200多块钱呢，就能让你骨骼坚硬，密度提升，修复软骨，长效止痛，而且关节活动自如。
1: 对，
0: 还能避免呢骨病复发，太值了。
1: 非常值啊，一个月200多咱就能用上美国治疗骨病强的骨胶原。所以有骨病的朋友啊，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大家伙抓紧时间啊，赶快报名。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啥是骨胶原？
4: 骨胶原是促进软骨愈合、硬骨生长的主要成分，占骨骼的70%到80%。
3: 啥是二型骨胶原？
4: 二型骨胶原是骨骼真正所需，与人体匹配度高，可直接被骨骼吸收利用。
3: 啥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4: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完整的三螺旋结构，活性高，可以直接深入到骨骼深层，瞬间壮骨。
3: 吃骨胶原，首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5: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鲟鱼软骨提取，是目前医学界独家三螺旋软骨胶原，被誉为人体的软骨胶原。
3: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强配方，搭配超级氨糖，可快速减轻关节异响、肢体无力、疼痛等症状。
5: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力壮骨产品，全球无替代产品，高医疗认证，长期服用骨病康高达90%以上。
3: 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与人体结构最相似，对于骨病患者有三重：
5: 第一，强硬骨，让骨骼坚韧有弹性；
3: 第二，修复软骨，让关节润滑更灵活；
5: 第三，锁住骨营养，让骨骼健康更长久。
3: 美国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价格与香港一致，是老百姓用得起的骨胶原。
5: 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等于直接与国际接轨，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美国的产品。品质高，可以直接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6: 哎，你好，孙老师。
0: 哎，是我啊。
6: 真的要感谢你啊！之前呢，给我们带来的酸龙虎骨方我已经吃了。
0: 嗯。
6: 吃完以后，我就感觉我的身上啊，立马就有劲儿了。这次呢，你给我们带来这个骨胶原，我也报上名了。我这次订了18瓶，一个月也就200来块钱。
0: 对对。
6: 这个价格可说真的，比我之前吃的那些骨病的产品，那可是便宜多了。
0: 对对。
6: 我寻思就想问问孙主任，啥时候给我送来呀？送来以后我咋吃啊？
0: 这个你先别着急，这一两天就到了，等着就行，报上名就能收到了。你具体什么情况，我再看看你怎么吃。
6: 我真是腰椎间盘突出，翻身呐、就特别的困难，弯腰也弯不了，感觉整个人好像就直了，坐下板凳肯定坐不下去的，就感觉整个人特别僵硬。这个还没好呢，我还得上了膝关节炎。
0: 嗯。
6: 抽了2回激液，我就不敢抽了。医生说不能再抽了，再抽就废了。我走路就特别费劲。我用上这个酸龙虎骨方了，感觉你在节目当中说的那个骨那个骨髓呀、非常有道理。我才用了一段时间，我就感觉身上这个腰啊，就感觉好像没那么吃劲了，你知道吗？
0: 嗯，
6: 感觉软和多了。
0: 嗯，
6: 稍微弯点腰也没问题，腰上也感觉好像有劲儿了。
0: 嗯。
6: 而且那个膝盖呢，现在走路呢，使点劲儿的话还是有点疼，但是我明显的感觉到了，这个膝盖呀、有点热乎劲儿了。
0: 对，实际上像腰椎盘突出啊、膝盖的问题啊，这都属于退化性疾病。CT 片都写了是啊，椎间盘退化、椎体退化、膝关节退化。那退化性疾病啊，它是全身性的，你腰椎的年龄跟你膝盖的年龄肯定是相同的。只不过是哪个关节啊受力多，哪个关节就先发病。那你腰椎发病之后，我们知道人走路啊都得歪歪着走，你就始终一条腿着地，接着的话马上下一个膝关节承受不了，就也会出问题了。所以说这个时候这退化性疾病啊，它是全身性的，你局部。

0: 长满了，哎，我们呢还要把它留住，那靠什么留住啊？就是骨胶原
1: 啊，
0: 骨胶原呢就像一张网，能帮助我们牢牢锁住骨营养。相反，你没有足够的骨胶原，就等于啊库房有了，但骨骼不会利用，最终骨头啊留不住，白白流失掉了。
1: 你讲的呢，确实我都听明白了啊。所以说嘛，我一听到有活动，我就赶紧报名了。
0: 如果让这病好的更快，可以加点量用。哎，你问我怎么用吗？我建议你啊，早晚各一粒。这里边呢还搭配着超低氨糖，超低氨糖啊是普通氨糖效果的8倍，能够快速啊减轻疼痛，马上让你首先别疼了，不那么痛苦了，咱敢走路了。长期服用啊，强硬骨，让骨骼有支撑力，这个腰椎也能支撑起来了。修复好软骨，让软骨缓冲润滑作用恢复，这个时候膝盖打个弯走个路也没问题了。最后呢，帮你锁住骨营养，修复这些退化损伤，能维持20年骨骼健康，不出大问题。
1: 嗯，就冲着这个超级氨糖，那我就得吃，而且呢，一个月看也就才200来块钱。
0: 对，
1: 哎，那我还得问问你啊，我如果说吃上这个骨胶原以后，那我之前吃的那些钙片啦、氨糖啊，是不是就不用再吃了？
0: 不用再吃了，骨髓提供的钙等营养啊，本身都已经够用了，核心是把骨胶原补足。
1: 哦，行行行，麻烦你啊，哎，把我催一催，快点给我送来，
0: 啊，
1: 谢谢孙主任了。
0: 没问题，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哎，我们呢，把它早点用上，早点把骨头修好，这比什么都强。
1: 好，
0: 好，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美国食品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并不多见。但在香港养和集团，所有美国药品营养品几乎都能找到，供应养和医院用。那这次呢，借着咱们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啊，可以用上端的壮骨产品。用了很多药，骨病依然没有好的，或者说正在承受骨病折磨的朋友，这次活动希望大家都别错过。咱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啊，就相当于在养和这样的高端医院进行治疗，让大家直接和世界前沿的医疗接轨。朋友们，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孙主任。我想订36瓶骨胶原，我想跟我老伴儿一块儿吃。
0: 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很多地区也都没有了，我还真不敢保证有没有这么多啊。你具体什么情况，我看能不能帮着你。
4: 那我跟你说说啊。
0: 嗯，
4: 你看我自己吧，是有这类风湿
0: 啊，
4: 还有关节炎，我这个手跟脚又红又肿，它疼，关键是我这个手它这个这核算是这个无名指呗，
0: 嗯，
4: 已经伸不直了，
0: 嗯，
4: 就是它是弯的，你用手一碰它就疼，
0: 嗯，
4: 关节有点变形，上医院查去，说还有骨质疏松，
0: 嗯，
4: 哎呀，你说胳膊腿的老疼，特别是早晨起来那手跟脚发僵。
0: 嗯
4: 嗯，都得慢慢揉揉软和了才能穿衣服呢。
0: 啊，
4: 我也没少治疗，但是始终都治不好，它不见好。
0: 啊，
4: 这止疼药越吃越多，对身体伤害也越来越大。
0: 对。
4: 后来我外甥去香港旅游的时候啊，
0: 嗯，
4: 给我带回来点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0: 啊。
4: 我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红肿开始往下消了。
0: 啊，炎症控制住了。
4: 哎，是，而且这疼明显的就减轻了。
0: 嗯。
4: 吃了一瓶的时候啊，就不像原来那么怕风怕冷了。
0: 嗯。
4: 早晨起来啊，这个沉姜也比原来减轻点了。
0: 嗯嗯。啊，
4: 现在吃了6瓶了啊。
0: 嗯，
4: 吃了6瓶，我这手脚一点也不红也不肿，现在也不疼了。
0: 嗯，
4: 早晨起来稍微活动活动就能活动开，而且就是也不怕风，不像原来那么怕风怕冷。你看现在我也敢开开窗户。
0: 这个对我们说类风湿患者呀，你就必须要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因为它这里边呢有超低氨糖。哎，首先呢，氨糖啊，润滑关节，炎症啊。

0: 经把关节破坏掉了，一动会呢就疼。超级氨糖呢润滑关节之后，首先能减轻痛苦。哎，那同时的话，咱坚持用啊，可以啊强硬骨，增加骨密度。类风湿患者呀，本身炎症啊就会造成骨头的流失，加上啊很多朋友会用啊激素，哎，这骨流失就更厉害了。长期用激素的人，他骨流失速度啊可以是正常人的5倍，哎，就更容易出现骨质疏松。那这个时候强硬骨预防骨质疏松，治疗骨质疏松就非常关键了。哎，所以说他强硬骨修复软骨，让呢咱软骨滑膜呀恢复健康，把炎症破坏的滑膜都补上，从根本上来帮我们解决呀骨关节变形的问题。
1: 你看我自己用的挺好吧，我想给我老伴儿也用
0: 啊。
1: 你看我老伴儿吧，老寒腿
0: 啊，
1: 哎呀那个腿疼的他有的时候都嗷嗷叫，
0: 嗯，
1: 天天到楼下热敷去，还做理疗，但是他就是不好使，当下能给缓解一点儿，过后还是疼。而且现在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膝盖这块儿他肿，用手一摸就是软的，里边还有水儿，
0: 冒黄焖炎。
1: 哎，是
0: 他这种情况，你理疗热敷啊，这些热电疗法啊，它可以促进关节的血液循环，可以改善局部的症状，也就是让我们感觉到啊比较舒服，但达不到真正的治疗的作用。而且过度的热疗啊还会加重滑膜的炎症，
1: 后来也就不去了，他又治不了。但是这个病真遭罪，那腿都是冰凉冰凉的，晚上睡觉都能疼醒喽，要一变天疼得更受不了。所以这次有这个骨胶原，我赶紧给他用上点儿。
0: 对，赶紧用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我们说了嘛，它能强硬骨，把骨骼当中的空洞填满，这个时候风寒湿邪也就进不来了，疼痛呢也就是减轻了，天气变化这关节它也不会再疼痛了，不那么敏感了。接着再吃就可以愈活软骨，像老寒腿啊每一次活动啊都会损伤到膝盖的软骨，而软骨周围又没有血管，药物很难抵达。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它特点就活性高，能直接渗透到我们软骨这儿发挥作用，帮我们锁住软骨所需要的营养，加速软骨的修复。软骨修复了，我们说了关节炎呢才叫真正的好。同时啊，岁数大了全身骨头啊都会退化的，那它作用呢是全身性的，全身帮你啊强硬骨修复软骨。所以说的话，未来也咱也不用担心其他地方腰椎了肩关节了什么的再出现退化性疾病了。
1: 孙主任，麻烦你帮我报个名，等这次我们老两口已经准备好了，就等这个骨胶原了。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完再帮你协调一下啊，在家等消息。
1: 哎，好，谢谢你啊。
0: 啊，不客气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从美国鲟鱼的头骨和脊骨当中提取，这是符合骨骼的二型骨胶原，采用低温萃取技术，保障活性和完整的骨胶原三螺旋结构，极限接近人体自身的软骨结构，被誉为人体的胆骨胶原，可以直接被骨骼利用，起到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的。所以在全世界专利审核最为严格的美国啊，更是成功申请到双。在养和医院面对众多产品，真正撞骨的啊，他只选择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鲟鱼软骨提取，是目前医学界独家天然三螺旋软骨胶原，被誉为人体的天然骨胶原。
3: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李强配方，搭配超级氨糖，可快速减轻关节异响、肢体无力、疼痛等症状。
2: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力壮骨产品，全球无替代产品，高医疗认证，长期服用骨病康率高达90%以上。
3: 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与人体结构最相似，对于骨病患者有三重效。
2: 第一，强硬骨，让骨骼坚韧有弹性；
3: 第二，修复软骨，让关节润滑更灵活；
2: 第三，锁住骨营养，让骨骼健康更长久。
3: 美国非变性

0: 二型古胶原，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价格与香港一致，是老百姓用得起的古胶原。
1: 用非变形二型古胶原，等于直接与国际接轨，机会仅此一次。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3: 我想报名，我想订上18瓶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啊、这个价格我能负担得起啊，这个比较便宜。
4: 嗯，
3: 哎呀，您是不知道，孙主任，我当时在香港用的时候，加上那个来回路费，吃喝拉撒，那可不是200块钱呢。
4: 对呀、啊、
3: 嗯，如果没有这个港药直通车的话，咱普通老百姓普通人啊，不可能有机会在家门口就能用得上啊。嗯，所以说这机会难得，说啥也不能错过呀。我就麻烦孙主任您辛苦一下，帮我报个名。
4: 好，你先别着急，我让工作人员呢先给你登记报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是美国的壮骨产品，仅在香港养和医院有的，想把它引进过来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说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嗯、你这机会啊把握住了，非常幸运。
3: 太好了太好了，孙主任、嗯、因为我的情况吧，反正是这个膝关节炎有好些年了、哦、7-8年的时间了。
4: 嗯，
3: 一开始吧，那时候还能走一走啊，下个楼啊，出去人多的地方啊，说说笑笑啊、嗯、就感觉时间过得还挺快。
4: 嗯，
3: 心情也可能特别好。但是呢，就是最近2-3年，我这个膝关节呀、啊、它就是反复的这个红肿。
4: 嗯，
3: 有积液，到医院抽了2回。就那种积液呀、啊、就是有时候就它就鼓起来，鼓了一个好像像那个鸡蛋那么大的一个亮堂堂的那个水泡一样的、
4: 啊、
3: 都鼓出来了。然后呢就是做过烤电，做过按摩，做过理疗，都做过。
4: 嗯，
3: 后来那个大夫说实在不行的话让我建议做手术嘛。
4: 嗯，
3: 但是我一打听说是换什么软骨啊，换什么垫儿了，或者自换什么的。那不行啊，那不是自己的，那根本不行啊。我这后来不是没同意嘛，没做手术、嗯、后来去香港人家养和医院的那个检查完了之后说您这不需要手术，推荐我用这个非变性的二型骨胶原，说是能治疗。用上之后啊，真的感觉是挺好。
4: 对，香港养和医院呢是全球医院了、
3: 哎嗯、
4: 治疗骨病您从根子上治疗，不会轻易手术。
3: 对对对，
4: 它是美国壮骨方面呢是非常厉害的，哎，
3: 是啊，
4: 他才能做到啊，咱们骨病不做手术。
3: 我就感觉亲身体验就是啥呢，就是用上之后啊，比我用那个什么烤电呐、按摩啊、理疗啊，效果都来得快，最起码总消下去了。
4: 嗯，
3: 总消了之后呢，就明显这个腿啊打弯啊，早晨起来你下个卫生间站起来的时候能使上劲儿了。
4: 嗯，
3: 特别是下楼的时候。那时候我感觉是啥呢，下楼比上楼还困难呢。
4: 对，
3: 下的时候吧这个腿是软的，不敢使劲儿。
4: 嗯，
3: 现在是不一样了，上下楼包括我平时买个什么日常用品啊，提着上三楼没问题，红肿早就退了，关节也灵活了，疼痛的情况也改善了。我是那时候在香港总是那时候不是买了6瓶嘛。
4: 嗯，
3: 用完了之后就没再去了，没再去也没人给我烧了，也没人给我带了，就是就从那之后再没用上了。
4: 嗯，
3: 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该多备点多买一点那多好啊，是不是一鼓作气。
4: 对，
3: 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有机会用上骨胶原了，你说这多好啊。我就盼着您啊给我报个名，我早点用上啊。
4: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啊、它可以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这个对我们关节炎患者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核心呢、啊
3: 嗯、
4: 你看片上写的很清楚，骨头退化了，骨质疏松了，同时的话呢关节呀被磨坏了，一活动一下楼不能润滑也不能缓冲，它就会痛。
3: 嗯，
4: 那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硬骨就解决了退化的问题，解决了骨质疏松的问题，愈合软骨就解决了关节软骨的润滑和缓冲的问题，两个问题解决了，关节问题就解决了。这个也是咱们呢在家里就能体会到用上啊这个香港养和医院高端治疗的机会。你这次我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啊，一会儿工作人员呢可能给你回电话再确定一下，到时候你要注意接听、
3: 嗯、
4: 啊。
3: 好好好，真是帮了大忙了，孙主任。

0: 辛苦了，我
1: 啊，
0: 那给我登记上了，我就放心了。你
1: 行，
0: 给我订18瓶的，别忘了啊。
1: 啊，好的好的，登记上了，好，放心。
0: 嗯、
1: 好，再见。
0: 谢谢了，主任，谢谢，
1: 哎、
0: 辛苦了。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现在很多患者用双龙腹股方补髓啊，已经用出效果来了。那接下来一定要一鼓作气，咱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搭配上，它是以骨补骨，直接进入骨骼，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双龙腹股方加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一个呢负责打基础，一个负责强效壮骨，这是香港养和医院一套完整的治疗体系，骨病的康复率极高，而且愈后不复发。如果大家也想体验目前的治骨方案和世界前沿的医疗接轨，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3: 我已经收到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了。
1: 啊，
3: 这个咋这么好使呢？刚开始用就感觉有效果。我就是这个膝盖不那么凉了，疼不像之前那种像针扎那种感觉了，就这个比我吃之前那些药都好使
1: 啊。
3: 孙主任，我就恨自己买少了，能不能再给我个名额，让我再定点呗？一个月200多，说实话这个价真不贵，效果还这么好。
1: 你这个呀，我看看情况啊，因为什么，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这次是我们一次用了香港高端治疗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治骨病，你具体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3: 我吧本身就是风湿性关节炎
1: 啊，
3: 这一年下来我就没有一天就是舒服的时候，稍微要是变天我这个腿就开始疼，还凉还疼，门也不敢出。没办法哈，我一感觉腿发凉就把那个膝盖热敷，就买那些大盐袋子、
1: 啊、
3: 哎就插上它，就睡到半夜也得给它插上，就多插几回，它不热乎吗？完才能好转一点儿。但是之后这毛病该犯还犯，
1: 嗯、
3: 就是只能缓解，就是腿该疼还疼。这次用上那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以后，就首先啊，我就感觉这膝盖没有之前那么凉了。
1: 嗯。
3: 还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热乎乎的感觉，不像之前哈，我用那些药用完也热，还有就是有一股刺激的感觉，就那种。但是这次这个骨胶原就没有之前那种刺激的感觉，就像把骨头放在热水里似的，可舒服了，特别舒服。
1: 你这情况啊不轻，这次你想再补定多少啊？
3: 再定上它12瓶。
1: 我们这个骨胶原呢，6瓶补骨，12瓶呢可以达到壮骨，18瓶呢就可以长期保护骨骼。你这个病啊也不轻了、
3: 嗯、
1: 我帮你登记一下，让工作人员呢帮你啊调来12瓶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它是从密西西比河鲟鱼的头骨中提取的，这个是适合我们人体的，不需要直接转化就能啊作用到骨骼，没有危害。而且的话呢，骨胶原本身呢就是身体正常存在的营养，我们人体骨骼70%-80%都是二型骨胶原，只有骨胶原补充上来了，增强骨质，骨骼才有抵抗力，才能变得强壮。
3: 孙主任，我这才刚吃一天就有明显的效果了、
1: 嗯、
3: 疼痛这种感觉情况也减轻了，所以这次吧、
1: 嗯、
3: 我选这个骨胶原我认为就是选对了，我就是想把这个骨病就是治好，赶快打电话报名了。
1: 嗯，
3: 还有就是孙主任，我们家邻居吧跟我这种情况差不多少，他们家也是有水田地，经常就给那水里泡的，泡的这个手骨头节也变形了，完他就问说，他用这个行不行？他脚是有点骨质增生。完我说的这个骨胶原，它本身对骨头这么好，他一定他也能行，你说是不是？完他就让我咨询一下你。
1: 啊，没问题。不管是风湿还是你这个膝盖的退行病变，长期用啊都会越来越好。它可以帮我们锁住骨营养，不管是骨髓提供的还是外界补充的，都能牢牢的固定在骨骼上，让骨病啊好转。关键是它优点可以防止骨病复发。你就告诉他没问题，但是你得让他抓紧时间了，抓紧报名。
3: 哎，那个，哎，他就在我旁边呢，就是怕定不着，因为他这情况挺特殊的，能给他备注一下子，
1: 啊、
3: 他也挺难呢。
1: 行，我跟工作人员说一会儿啊，工作人员通过你的电话联系他，到时候你注意接听就行啊。
3: 哎哎，行行，
1: 好嘞，好，再见。
3: 哎，谢谢你，孙主任。
1: 哎
3: 哎，要不是你呀、啊，孙主任，我们。

0: 有机会用这么产品嘛，太谢谢了。
1: 哦、不客气啊，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伏骨方作为补髓方，髓呢是骨骼的库，是我们活到100岁都需要的。但是库里提供营养啊，我们需要用骨胶原把它留住。骨头的成分里有70%到80%是骨胶原，是骨骼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直接壮骨，第一，提升骨骼韧性，第二，抓住骨营养，起到瞬间强骨的作用。所以啊，所有的骨病患者，大家想不想说关节不疼？想不想行动方便不受限？甚至是卧床的朋友，大家想不想有机会重新站起来？如果想，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壮骨产品咱就一定要搭配上，这才是真正把骨病治全了。机会仅此一次啊，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啥是骨胶原？
4: 骨胶原是促进软骨愈合、硬骨生长的主要成分，占骨骼的70%到80%。
3: 啥是二型骨胶原？
4: 二型骨胶原是骨骼真正所需，与人体匹配度高，可直接被骨骼吸收利用。
3: 啥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4: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完整的三螺旋结构，活性高，可以直接深入到骨骼最深层，瞬间壮骨。
3: 吃骨胶原，首选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5: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鲟鱼软骨提取，是目前医学界独家三螺旋软骨胶原，被誉为人体的软骨胶原。
3: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比强配方，搭配超级氨糖，可快速减轻关节异响、肢体无力、疼痛等症状。
5: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美国壮骨产品，全球无替代产品，高医疗认证，长期服用骨病康复高达90%以上。
3: 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与人体结构最相似，对于骨病患者有三重保：
5: 第一，强硬骨，让骨骼坚韧有弹性；
3: 第二，修复软骨，让关节润滑更灵活；
5: 第三，锁住骨营养，让骨骼健康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十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啊，有人过得很好，有人过得很难，有的人一辈子干苦力，可能到最后过得还是一塌糊涂。有的人呢，轻轻松松坐着办公室，每天喝喝茶，这生活顺风顺水。很多人想不开，为什么自己就这个命运，别人命运就那么好。其实这点应该想开一些，凡事有果必有因，羡慕不来。您春天种下种子，到秋天肯定就能收获粮食，这是最简单的道，应该想开一些。凡事有果必有因，羡慕不来。您春天种下种子。

到秋天肯定就能收获粮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你要是不去种，等着吃粮食，那是不可能的。人各有命，不必要求。有的人一辈子想要得到的

我们需要的很少，去索求太多，反而给自己添加了无谓的负担。我活这么大年岁了，能活这么久，有咱们高的功劳，但更主要的就是一个心态好，不图名，不图利，不去想那些事儿。人这心态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一旦出问题，那不比毒药对人的伤害小。我生活就比较简单，每天一日三餐，这么大年岁了，也吃不了多少东西了，一壶酒，一碟花生米就够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如果说再有点欲望的话，那就是给大家看看病，图一个好。有人说那么几嘴，说胡老这个病看得很好，这确实不错，这对于我来讲就行了。人到老了就知道了，名利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当初我把咱们这个方子拿出来交给制药厂做生产的时候，很多人劝我说要一笔专利费，数额还不小。当时啊，这个药厂也同意了，但我没同意，当了一辈子，到了我这个年龄，说实话就没有太大的追求了，平平稳稳的能多治几个病人就行了。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我的儿女也不用我操心，生活也都不错，我要那么多的金钱干什么呀？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境界高，我都不放在心上。我这辈子是什么样的人呢？知道我的都知道，不知道的随便去评论。我和他们在那儿掰扯也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我当时和药厂我就提了两个要求，一个是一定要用我们最原始的制膏方法，用什么药，怎么炮制，都得按我们老胡家的规矩来，50天制膏期限，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用到老胡家的招牌，不能把老祖宗的牌子砸了，否则这药效达不到预想的那股子猛劲儿。本来患者吃3-4个月就能见量的，因为熬制做膏的过程欠缺了，做出来的膏浓度不够，药效不强，患者吃了5-6个月才有改善，那患者得多花多少钱啊？这种事儿老胡就不干。第二个要求就是把专利费都分给每一瓶膏上面。咱们现在是老百姓的药，和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过去说给达官选贵用，那是那个特殊时期造成的，那时候价格高，一般人用不上。膏用的这些中药那都是有来头的，不是普普通通的。比如说党参都是400克以上的，低于这个克数，党参的药用价值不够，药效也不行。正常是3年左右的党参就是市面上最好的了，我们用的全都是5年左右的。当然了，不能超过5年，凡事都有度，中药材也一样，超过5年的党参药用价值就一点点的消失了，不能用了。所以5年左右的党参价格特别高，过去只

少部分人能用。现在交通也发达了，物流也快了，邮个包裹从海南到黑龙江也就是三四天的时间，这个成本都大大下降了。但是既然给老百姓用的药同时也是把咱们的膏发扬光大，那就干脆把准备给我的专利费都补贴到药品上，价格别太高，让大家有病也治得起吃得起，这也是我把咱们膏拿出来的初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得做那么一件两件事情，给后辈儿、给身边的人留点念想，别白来这世界上走一遭。你手里总捂着这个秘方，藏着掖着的，再给他捧得那么高，价钱那么贵，那这个秘方就没有意义了。药就是给人用的，人用的越多，病好的越多，这也是在给自己和后人积福报。人这一辈子没有一件东西是白来的，都得付出心血，你得去付出一些东西。您就是渴了到街上买一瓶矿泉水，那也是您付出劳动赚来的钱呐。能有今天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那也是一步一步脚印，一个一个康复的患者验证过来的。凡事都是先苦后甜，这个理儿就是一千年也不会变化。我小时候和父亲大伯学中医，那时候中医非常受人尊敬，都叫老先生。我那时候就算是一个学徒，他们也不把我当儿子侄子看待，一视同仁。我天天早早起来洗脸收拾一下，然后等我父亲和大伯起来，我得把他们的夜壶拿出去打好了洗脸水，然后去拆床铺。当时就住在药柜，每天早上得把头一天晚上搭的床铺给拆了，然后才去开门，这才开始营业。那白天里是相当忙，白天在店铺里不停地认药斗子、药等子、称药、包药包，店铺里不忙的时候还要去堂后后厂里做力气活，切药、使铜缸子砸药、药碾子碾药。炮制工艺的里面有很多又苦又累的体力活，特别是上下锅，每个锅重200多斤，台上台下那太费劲儿了，那辛苦劲儿就别提了。晚上头睡觉以前还得背汤头歌，那不敢一点马虎，做不好一样被辞退。后学徒2年多，让我去学炒药，技术要求高，还特别累，烟熏火燎不说，被烫着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炒姜炭，这些人谁都不爱去，我父亲就让我去。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出了很多的黄烟，姜辣那种刺激味道，一闻着连咳嗽带流鼻涕流眼泪的。等到姜炒成了黑炭的时候，冒的就都是黑烟了，这时脸上身上流的汗全都是黑的，现在想起来那个苦劲儿就别提了。但也苦中有乐，我当时最喜欢熬我们的膏，因为这是传家宝啊，就咱们老胡家有。

天天瞪着眼睛在锅边盯着，熬50天也出不了多少膏，基本是按需熬制，但是用的人太多了，根本熬不过来。后来家里又租了一个厂院，买了几十口大锅，专门就熬糕，那场面就别提了，比现在拍电影都壮观。一想想，没有小时候的那段经历，我也不能一辈子行医走得这么扎实。人都说，要干好活，两个脚不沾泥儿，那是不可能的。行医也是这样，您都没拉过药斗子，没踩过药，熬过药，那说出来的东西咋能让人信服？治哪来的信心呢？有些事情好像就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没办法选择。你看我家里头世代为中医，到我这辈子也是中医，我生下来就被这条条框框锁住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都是天生的。家里就这个大环境，就得做这个。这疾病也是一样，来了，你就没法选择。病这个东西不像什么商品，买来感觉不好可以退，来了您就得接受，想要退货没门儿。有的人天生就有病，有的孩子生下来有先天性心脏病，有的人家族还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这些病的遗传，这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没有办法，事实就在那摆着的，咱们先天不足。但是您说那咱就什么也不做，那也不对。先天不行，咱们可以后天弥补，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有病了咱们就去治，治完和正常人一样，您就说脑血栓，走路一脚深一脚浅的，说话说不出来，憋得脸痛红痛红的，冠心病，心口疼的受不了，大喘一口气都受不了的，这些心脑血管病用药去治，把病给它解决掉，是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手段很多，别的手段我无法评价，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的事情咱们就不能去做评价。但是用膏这个我还算稍微有一点发言权，毕竟祖祖辈辈100-200年可以说和这个药是形影不离，咱们是全身调治，把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还有失去的那些精髓都给您找回来，恢复成原来的标准，回来以后这病就没了，就是这个理儿。所以说无论是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用上都不错。这个治病的理儿听上去很简单，这里面的玄妙那全在这配方和炮制上，那是几代老祖宗一点点尝试，在无数的患者的身上得到的验证，这才能实现这个目的。这就像演电影，前台上的演员大家伙都记住了，后面的导演呐、编剧呀、那些打杂的场务啊，估计很少有人能记得住。一个演员演得好，后边这些人多辛苦是没人知道。我们这几辈子人怎么实现的这个方法去治病，怎么研究的，要说和愚公移山

厢房，那一点也不过分。给你1000把钥匙，让你去开锁，你就得一把一把的去试。咱们熬的成分、火候、熬制工序，都是一点点试出来的。所以我对我们熬是非常有信心的。就像心脑血管病，您无论是脑出血、脑血栓、偏瘫、口眼歪斜，还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脑病、心脏病，都能解决得很好。这个是一点不含糊的，我心里有底。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有的天天吃素食，每天出去运动，不该得心脏病的。但是我有很多这样的患者，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有的患者吃的喝的非常注意，可以说健康不能再健康了，天天3七粉吃着，但还是会得脑血栓，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确实这样的很多很多。其实我们人体是非常复杂的，人天天吃5谷杂粮，有7情6欲，稍微有一点不注意就会得病。人不是机器，现在的机器先进，把程序设定好了，一按按钮就按程序走了，一步步不会出错。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10之8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8九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一二，想点高兴的事儿，再用上咱们高，坚持那么几个月，把病解决了，这后半辈子不也过得很舒心吗？而且很多用咱们高的患者往往都是心态好的，病好得快，少花不少钱，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按着这条路走，用上几个月的病解决起来也是比较快的。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找对方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得了病痛苦，心里打击也大，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得了病，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解决掉的。您不管是用我们的膏，还是什么其他疗法，病治好了才是

0: 关键，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药，中药西药，把病从根上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三万多天，活到最后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病痛只有自己承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所以得了病，趁着还能治，还有好的办法，咱们就抓紧去治，别等有一天无药可医了，留下遗憾。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1: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哦，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今天给你我打电话，就是想给你汇报，就说是我用你家又搞，又或是用7个多月的这个。
0: 好的，您请讲吧。
5: 高血压不说，就是有10多年时间
0: 啊。
5: 主要这几年啊，这个你小便尿尿啊没劲了，晚上还老爱起夜的很
0: 啊啊
5: 啊！一晚上起夜起，哎呀，没有用之前，晚上起夜起个5回6回啊。
0: 哦。
5: 哎呀，休息也休息不好，到了第二天呀、啊，那个血压也会就更高了。
0: 嗯。
5: 后来呀、啊，我这以后是听到这个讲这个以后，我让孩子给我买回来，我开始就用，现在用了7个多月时间。
0: 嗯。
5: 最近感觉呀、啊，人以后是不再说头晕的这个毛病以后是没有了，这个血压现在也就说是也很稳定，很平稳。
0: 哦，好。
5: 啊，就是那个高压一般现在没有超过130。原来以后吃的那个降压药，吃2-3种降压药以后是能维持在以后是150多160这个样。
0: 嗯嗯嗯嗯。
5: 最近以后是感觉这个有，哎呀，2-3个月时间了吧，血压一直在稳定在130了。
0: 嗯，你看多好。嗯。
5: 啊，主要是啥以后是，我跟让我高兴的是、啊，我这个小便现在以后是把我解决的，我现在非常满意。
0: 哦，好，
5: 你像我原来晚上5-6回家起夜，现在晚上就起来上个2回，或者就最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尿频解决了，解决了很多的痛苦，也影响睡眠的这个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5: 就是啊
0: 啊！
5: 这说实话，

0: 后是我都没想到，以后是你说现在晚上能睡个安稳觉，我今年都也快70岁的人了，
1: 哎，
0: 这都把我折腾给了以后是8-9年时间
1: 啊，
0: 哎呀，就啥办法都想了，医院里或是打吊瓶也打了，哎呀，中药西药以后是我都用的以后真的是无起之数了，以后是
1: 都没有解决，哎，太痛苦了。而且在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啊，就是啊，真的是。
1: 嗯。
0: 哎呀，我都想都不敢想，有这么好的药，好是。
1: 啊啊啊！
0: 我这个降压药，我现在就是也跟有1个多月没吃，我这个血压也没有以后是反弹。
1: 啊啊！
0: 现在我就今天就所以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把我这个用咱这个以后是，我给你得汇报，就是给你反馈。
1: 好，
0: 然后完了以后让你给我这指导我接下来就说是给怎么以后注意一些什么，还是这个还想着以后是坚持就是长期以后是来用它以后是。
1: 哎，好，您用了咱们的已经多长时间了呢？
0: 啊，我用了现在是七个月零十天时间了。
1: 哦，就起到这么好的，这是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就是啊。
1: 另外呢，还有什么问题要跟我讨论呢？
0: 就是我今天就是把这个好消息给你以后是汇报，就是反馈一下。因为啊，我就是还有最近有点事想跟请教一下这个我老伴啊。
1: 啊。
0: 就是最近有1个多月了，就是晚上。他总是以后是睡不着觉啊，睡着就以后是家里稍微有点响动，就是有点动静，他就以后是醒来了。
1: 醒了。
0: 我就问以后，你像我老伴这个情况，
1: 啊，
0: 用咱这个搞的话能不能用啊，咋怎么
1: 用
0: 法
1: 啊。好，我给您说一说好吗？首先说您的疾病，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夜间的尿频。这个尿频的主要原因还是来在于肾虚不足、肾亏所引起来的啊，所以咱们尿频比较厉害，而且是由于肾亏引起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老年性前列腺肥大就有这种多尿的这种情况，再加上高血压这两种疾病，所以使得您睡眠不好，在过去啊，还有就是高血压，咱们用了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这是非常难得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的老伴儿啊，失眠，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心脑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情况？
0: 其他的话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现在主要就是最近这1个多月、2个月时间，就是心情烦躁，晚上或者是睡觉睡得不好，睡眠不好。
1: 好，咱们完全可以使用高来解决这问题，很多的疾病都用它来治疗，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那是什么原因呢？您知道，我跟您讲，有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质来滋养它，那么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了，就会得病了。咱们用了以后，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咱们得什么病也不怕了啊！只要您用好了，它就会把您身体这方面能解决了。为什么？因为您的自身有这个力量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我们用能够把您这些解决，包括您刚才所说您本人的问题解决了，还有您的老赖的问题、失眠的问题也

0: 同样得解决了啊，这是必然的，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的，是可以治疗身体很多的疾病，就是源于这么一个道理。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1: 哎呀，我能理解呀，我在我的身上呀，我真的是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
0: 对对对对，哎哎，您已经尝受到他的这个啊，给您治了病了，这是没有问题的啊，肯定您的爱人的问题也能够解决，是没有问题的，您就用它吧啊。
1: 好的好的，那我就在这儿祝您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0: 好，谢谢你也啊，祝您老两位都健康都快乐，有什么问题您就给我来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吗？谢谢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
0: 好，再会。哎
1: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

0: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2: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非常高兴能和你通上电话。
2: 啊，
3: 我现在就是听你广播呀、
2: 啊，
3: 知道了高。
2: 嗯嗯。
3: 完了，我听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都觉得挺对我这个病症的。
2: 啊。
3: 啊，我是身体非常弱，就是一看中医都说气血不足。
2: 嗯嗯。
3: 啊，但是免疫力低。你看这个样就是有病的样，面黄肌瘦。
2: 嗯。
3: 我听了以后哈、啊，我就买了这个。
2: 啊。
3: 买了以后哈、啊，我就开始用。
2: 嗯。
3: 都是我头晕。
2: 嗯。
3: 就是嗓子还诊断的是鼻咽炎。
2: 嗯。
3: 干燥，嗓眼一干燥，就像有东西堵在那地方。
2: 嗯、
3: 完了，治了一阵功夫，治了好几年了。
2: 哦。
3: 嗯，是好一点，但是哈、啊，总是有东西，就觉得有东西站在上面。
2: 啊啊啊！
3: 后来，啊，我就听广播买了这个膏哈，我就用上了。用上以后哈、啊，那有一个月、啊，我也不反正是不咳嗽痰了。
2: 嗯。
3: 痰呢，就少了。
2: 嗯。
3: 往常每天都得咳嗽一阵。
2: 哦，
3: 出现粘痰，
2: 啊，
3: 发咸，
2: 嗯，
3: 现在这个动作的症状就减少了。
2: 你看看，有明显的、嗯、是吧？
3: 对呀，就非常感谢你，胡老师。
2: 嗯嗯嗯，
3: 这不用了以后就见好了。
2: 啊
3: 但是我这脑神经不好啊。
2: 啊。
3: 睡不好觉，吃了七八年那个睡觉药了。
2: 哦。
3: 用这个以后啊，我这个睡觉就明显了好转了。
2: 很快是吧？嗯。
3: 哎，吃了以后啊，过去得吃睡觉药，现在就是不用吃睡觉药了。
2: 嗯。
3: 一觉能睡三四个小时，起来上趟卫生间，或者接着还能睡。
2: 你看看，
3: 过去就不行了，起来一趟不能睡了再。
2: 睡眠改变的多快呀、
3: 啊，
2: 是吧？啊。
3: 啊，睡觉好了，白天就觉得。头也不那么晕了，还能好一点、
2: 嗯、
3: 要不一天头晕。
2: 那可不是吧、
3: 嗯、
2: 啊。
3: 嗯。
2: 由于失眠脑缺血呀，是不是现在这些症状好了、嗯、是吧。
3: 嗯。还有就是风湿。
2: 哦。
3: 这个手腕呢就是去年就是犯了非常严重，疼的哈不能拿东西、
2: 嗯、
3: 也不能干什么活。
2: 哦。
3: 后来也是治了一阵功夫哈，强一点。但是一时没好利索，手腕呢，发肿，手两只手都觉得发热。
2: 哦。
3: 现在我用了以后哈、啊，
2: 嗯，
3: 这手腕呢，现在也消肿了，手也不热了。
2: 你看看，用多快呀、啊，是吧？啊。
3: 对呀、
2: 啊。说明他啊，活血化瘀了，经络疏通了啊。
3: 最明显一个是腰。
2: 嗯。
3: 我这个腰啊，一坐一会儿起来就得拍一拍。
2: 啊啊啊！
3: 就腰疼，疼不那么厉害
2: 嗯嗯，
3: 但是就是不舒服。
2: 哦。
3: 弯腰也不舒服。
2: 嗯。
3: 现在哈、啊，最明显就吃了能有十多天吧。
2: 啊。
3: 我起来以后啊，也不用拍了，起来就走。
2: 你看看。
3: 就觉得挺轻松。
2: 好的多快呀、啊，是吧？
3: 对呀、啊，我用了现在用了三个月啊，郭、
2: 啊、
3: 老师，我老伴也开始用。他是肺大泡和肝囊肿。
2: 哦。
3: 他现在用了两个月。
2: 啊。
3: 我觉得他第一个咳嗽不咳嗽了。
2: 嗯嗯嗯。
3: 睡觉呼噜不打了。
2: 你看看啊，多好啊，是吧？
3: 这个
2: 老伴也进步了，是吧？
3: 对呀、啊。肝囊肿这块我想等来年呢、
2: 啊。啊。
3: 社区体检的时候再检测，他指定能好。因为它是本源疗法嘛、
2: 啊、对，
3: 所以说从个人能解决我这个问题。
2: 哎，您这一点说得非常对，本源疗法是

0: 最能够治疗疾病的，从根本上来治疗。
1: 对，
0: 首先呢，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和您的老伴啊，两位都用了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呐、啊，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
1: 嗯、
0: 啊这个治疗的啊。
1: 感谢你啊，给我们患者带来了这么好的药
0: 啊，
1: 使我们身体得到了健康。
0: 这是您老两位的福分呐、啊，也是所有的朋友啊用了有这同样的，是不是啊？
1: 是。
0: 嗯。
1: 再次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小王。
0: 哦哦。
1: 他们非常的认真负责，非常好。
0: 这是他们应该做的。行，就这样吧。啊，您坚持使用啊，以后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
1: 好。
0: 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好了，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
0: 啊，您坚持使用啊，以后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
1: 好。
0: 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好了，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

0: 糕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0: 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5: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我老家呢，原来也是东北沈阳的，我是沈阳大东区的。
5: 哦，啊，老朋友啊。
4: 哎，老朋友。
5: 是咱东北人，嗯。
4: 哎，对，但是呢，我已经到福建呢，到了40年了。
5: 啊、哦，您现在在福建？
4: 对呀、
5: 啊，
4: 因为到这边呢，工作了，安家了。
5: 嗯，
4: 完了也有孙子了，我今年呢，啊，67岁。
5: 哎，
4: 这换句咱东北老话说吧，哪的黄土都能埋人。
5: 啊、没错啊，
4: 在哪都是生活。
5: 生活在哪里都是应该非常高兴的，是不是啊？哎，
4: 哎，但是呢，我到了这，因为这福建是海边嘛，沿海地区嘛。
5: 嗯嗯嗯。
4: 哎呀，这就不行了。这就是心脏啊也不舒服，老是心那发闷的，憋闷的，憋气的难受。
5: 嗯，
4: 完了晚上睡觉我还不能平躺着。
5: 啊，
4: 哎呀，我这主要是什么？在13年以前呢，就是零七年。
5: 啊，
4: 哎呀，这07年年底，那老头呢突然间病故了。
5: 哦，
4: 把我搁到这半道上吧。你说这上不上下不下的，
5: 啊！
4: 哎呀，这就成天呢以泪洗面呢，老是憋憋屈屈的，
5: 嗯，
4: 就这么的，那个心脏也不行了，
5: 啊！
4: 在原来呢，这个年轻的时候一来到这边呢，靠海嘛，经常潮湿啊，所以就落下了这个风湿骨病了。哎呀，是，那这随着年龄大了，这个。病啊也越来越严重了，哎呀，一到冬天就遭罪呀、啊，遭罪的日子，这累了，这腰椎间盘也突出了，腰也直不起来了，晚上睡觉呢，你说翻个身呢都疼，
5: 嗯，
4: 一哈个腰啊，系个鞋带啊，那都不行了。
5: 哎，很不方便啊，动作很不方便，
4: 哎、
5: 也很疼、
4: 哎。对对对，
5: 我能理解啊。
4: 啊，完了到处看呢。看来看去呢、
5: 啊、
4: 都没看好，感觉到越来越重、
5: 啊、
4: 完了吃那些、
5: 嗯、
4: 吃止疼片呢，那都是激素药、
5: 嗯、
4: 吃的人呢肠胃也吃坏了，
5: 嗯，
4: 那人也变形了、
5: 嗯、
4: 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不凑合着活、
5: 啊、
4: 就看不到头了、
5: 啊、别那么呀啊，咱们还是完全可以治疗他的啊、
4: 哎、
5: 啊，您请讲、
4: 哎、孩子们呢也不放弃给我治疗，到处打听、
5: 嗯、
4: 终于在他女方的亲戚那边呢、
5: 啊、
4: 就打听到了您、
5: 哦、
4: 他说这个这好啊，这可好了，他说的你试试，针对着病根来治，
5: 嗯，
4: 他说
5: 没错，嗯
4: 嗯，他说的我媳妇儿他那个二姨呀、啊、人家就在用这个用好了、
5: 嗯、
4: 人家那老寒腿呀、啊、
5: 嗯，
4: 他妈呢那产后风人家都治好了，现在
5: 都解决了，嗯，
4: 哎，都给解决了，你、
5: 啊、
4: 老两口还能出去旅游了，
5: 你看看啊，所以人家有这种勇气来使用，确实获得了真材实效的这种治病的能力、啊、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4: 哎呀，是啊、
5: 嗯、
4: 所以说呢他儿子非让我吃，哎呀非让我用、

0: 那我就用了。我说既然这样的，那咱也用用，给自己一个机会吧。
1: 对，
0: 哎，就这么用，用到现在呢，也就差不多就半年了吧。
1: 啊啊啊！
0: 哎，感觉到现在呢，你说这个冬天呢，也不怕冷了。
1: 啊、
0: 腰呢，现在呢，也能自己弯个腰，系个鞋个带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对呀、啊，晚上睡觉呢，你说想咋翻身就咋翻身。
1: 嗯，
0: 而且呢，最主要是呢，能够平躺着睡觉了，心脏呢、
1: 哎、
0: 感觉到不憋屈了，不累了，身体、
1: 嗯、多突出啊，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啊，嗯，
0: 哎呀，完了这个不怕冷了，也敢出去到超市、
1: 啊、
0: 买买菜了、
1: 嗯，
0: 到外面溜达溜达了、
1: 哎，
0: 都行了。
1: 这就是很大的进展和变化啊！
0: 哎，对对对，是啊，
1: 得到很好的治疗啊。
0: 是啊。所以我就说，哎呦，咱继续用，我想给他彻底治好。
1: 嗯、
0: 咱们
1: 没问题，
0: 都得治根儿、
1: 啊，
0: 对不对？
1: 对，这种信念必须得有、
0: 嗯，
1: 而且对您来说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0: 对，
1: 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资源，那就得得病，这是必然的。
0: 嗯，对。
1: 那么回归本源，
0: 嗯，
1: 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是吧？那么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老朋友。
0: 对呀、
1: 啊啊，
0: 是啊。
1: 哎。因为您身体自己有了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0: 我
1: 不怕了，没有问题了。而且高治疗疾病已经100多年了，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您坚持用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0: 哎，我有信心。
1: 嗯嗯嗯嗯，
0: 我也会坚信高啊，一定会还我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
1: 哎呀，老朋友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个样子啊，没问题、
0: 嗯、
1: 啊，咱们按时按量来治疗，您会获得非常好的结果。
0: 嗯，
1: 好吧，
0: 好，
1: 哎，
0: 好，哎呀，那太谢谢你了。
1: 好、
0: 别
1: 客气，
0: 吴教授，
1: 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啊。
0: 哎，
1: 咱们互相交流，让您的身体更健康、
0: 哎、
1: 更快乐，好吗？
0: 哎，好，我们多交流。
1: 哎好，让他们大家都高兴起来、
0: 啊、
1: 老年人并不可怕，疾病也不可怕，要寻找一个好的方法，这是非常关键，您说对不
0: 对
1: 啊？
0: 对，
1: 好，
0: 对呀、
1: 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好，那谢谢你啊。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嗯， 嗯，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5: 我是大连。
1: 哦，
5: 哎，我老伴得了这个小脑萎缩。
1: 哦，
5: 哎，这个颈椎狭窄。
1: 嗯，
5: 哎，自从5号。 爱是喝你的老花后。
6: 嗯嗯嗯。
5: 哎，他现在呢血压好了。
6: 嗯。
5: 降下来了。
6: 嗯。
5: 再一个便秘好了，这个颈椎狭窄。
6: 嗯。
5: 哎，自从五号开始喝你的老花后。
6: 嗯嗯嗯。
5: 哎，他现在呢血压好了。
6: 嗯。
5: 降下来了。
6: 嗯。
5: 再一个便秘好了。
6: 嗯。
5: 这个手脚麻木好了，
6: 嗯，
5: 这个睡觉好了，
6: 嗯嗯嗯，
5: 过去呢，一宿就能睡，三四个小时。

0: 高是吧？哦，
1: 啊、
0: 用过一个阶段。哎呀，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服用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同时呢也感谢您呐、
1: 啊，
0: 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了，
1: 哎啊、
0: 是吧？嗯，
1: 我得感谢你，胡总、
0: 啊。哎，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的老伴儿有这么好的，哎，
1: 好了，
0: 太好了，
1: 好，
0: 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啊，没问题呀、啊
1: 嗯，
0: 老伴儿，
1: 继续喝
0: 啊，
1: 哎，好了、
0: 啊，坚持用吧，好吧，
1: 好，
0: 啊、
1: 好，
0: 我相信啊，您的老伴儿啊会有很好的这个治疗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好吗？
1: 好嘞。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不好，老朋友？
1: 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5: Nope.
4: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7: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8: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9: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8: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7: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0: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1: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2: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1: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2: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3: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6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0: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2: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3: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4: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5: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5月14号，双色球第2026-0547开奖，红球号码为13、25、33、29、30、20，蓝球号码为02。一等奖吉林一注、福建两注、广东两注，奖池金额12.51亿元，本期销量3.91亿元，筹集公益金1.41亿元。在喧嚣的都市街头，车水马龙之间，一张不起眼的彩票静静地躺在城市一角，承载着无限可能。然而这张小小的彩票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娱乐游戏，它更是一个承载着梦想、希望与善意的神奇载体。汇聚民生幸福，福利彩票深植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核心理念之中。每一次彩票的销售都是对广大民众爱心的汇聚，彩票公益金被重新投入到社会福利事业之中，帮助那些需要关爱的群体，同时也助力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公益事业，构建和谐温暖社会。美好心愿寄托，每一张小小的彩票都承载着购彩者的希望与期待，同时也传递着对社会的关爱与善意。购买彩票不仅是为了自己可能获得的幸运，更是为了将这份爱心和善意传递给需要帮助的人们，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与关怀。推动社会公益，福利彩票彰显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福彩秉持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初心，积极倡导和传播公益理念。同时在发行和管理的过程中，福利彩票始终坚守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确保公益金的透明使用和有效管理。每一张彩票的售出都是对美好未来的期许，都是对和谐社会的贡献。用爱心与善意编织 一张无形的网络，让这张小小的彩票成为传递爱心、助力公益的桥梁，共同书写出美好未来与梦想。提到福利彩票，有人喜欢刮开惊喜的瞬间，有人怀揣数字组合的期许，但福彩的心动瞬间从不止于幸运，更在于它的便捷、温暖与公益坚守，早已成为守护美好生活的温暖底色。福彩跨界出圈，解锁日常心动场景。曾经福彩的身影多停留在街边的销售网点，而如今它已经打破物理边界，以福彩家的创新模式融入我们的休闲娱乐与社交场景，让每一次邂逅都充满惊喜与意义。从特色市集到连锁便利店，福彩用更加灵活、更贴近生活的方式构建起彩民对生活的小期许，让公益变成一份触手可及的轻参与。公益全新阐述，遇见福彩心动内核。很多人对福彩公益的认知始于一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福彩正用创新叙事让这份认知变得具体可感、深入人心。民生善意落地，定格福彩心动时刻。福彩的心动瞬间从来不是一时的惊喜，而是长久的坚守。自福利彩票发行以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始终未变，每一笔彩票公益金都成为了兜底保障、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当我们看到困境群体重拾生活希望，看到民生福祉不断落地，正是福彩最动人的心动瞬间回响。原来福彩的心动瞬间藏在每一次随手的选择里，融在每一份善意的传递中。选择福彩不仅是选择一份小小的期许，更是选择一种温暖的生活方式。
6: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7: 嗯，
6: 开了开了。
7: 什么开了？
6: 开了开了。
7: 到底是什么开了？
4: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
7: 奖天天开。
5: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15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54期，开出的红球号码是13 20 25 29 30 33，蓝球号码为02。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5注，端注中奖金额为842万1032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67注，端注中奖金额为102万1203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12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80，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377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2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 13 14 17 19。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2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 07 08 09 14 23 31 34 35 37 38 40 43 47 61 63 66 71 63 66 71 76 78。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4: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8: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2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9: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5: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佛山市4413-0546号福彩销售站点传出喜讯，一位彩民在该站点购买其乐无穷刮刮乐即开票，幸运刮出一等奖25万元，为五一假期增添了满满的惊喜。5月6号，大奖得主周先生来到佛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谈到此次中奖经过，周先生坦言自己并非经常购彩，平时偶尔路过福彩销售站点，会买上2-3张刮刮乐，抱着轻松娱乐、随手公益的心态来参与，从没有想过如此幸运。周先生说，当时刮开彩票，看到3个图符一样，后面是25万，一开始还不敢相信，反复核对了好几遍，才确认自己中了25万元的大奖，很激动又开心。那对于这笔幸运奖金，周先生表示计划用来购买一辆新车。恭喜这位幸运的周先生，亲爱的朋友们，这也再次印证了福利彩票为生活带来的无限可能与惊喜。让我们保持理性购彩的心态，量力而行，让彩票成为生活的点缀，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享受那一份不期而遇的喜悦。
9: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 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10: 团圆是福，助人是福，健康是福，心安是福，福彩是福，彩是彩头，彩是幸运，彩是吉祥，彩是喜庆，彩是福彩。福彩福利彩票是您平淡生活的调味剂，是婚礼上幸福的伴手礼，是贫苦生活中的雪中送炭，是中奖时快乐的小确幸。中国福彩，有福有彩，福利彩票为您的生活增福添彩。
5: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关注血压变化，远离慢病隐患，
2: 主动控制高血压危险因素，低盐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戒烟限酒，控制体重。
1: 高血压患者记得按时监测，规范用药，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2: 稳住血压，守住健康，平安生活从管好每一次心跳开始。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0578 400-710-0578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 400-710-0578。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0578 400-710-0578。
0: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10-0578 400-710-0578。
1: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 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 400710

0: 别奇，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400-710-0578。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2: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3: 婚姻、
2: 事业、
3: 情感、
2: 法律、
3: 育儿、
2: 公益。
3: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3: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3: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4: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 每天18:30。

0: 时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1: 可能你知道，
0: 朋友们，我们知道 AI 为孩子的学习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却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前不久，有一位家长范女士跟我说，她的女儿小诺上初一，以前写作业呢，虽然不算主动，但至少能够自己动脑筋思考，有时候遇到难题还会追着老师问。可是自从半年前接触了 AI 之后，不管是数学的计算题、语文的阅读理解题，还是英语作文，小诺都用手机直接拍照给 AI， 等答案出来之后直接抄到作业本上。为了阻止小诺依赖 AI， 范女士试过抽查作业、没收手机，可是每次都引发激烈的亲子冲突。范女士很发愁，她既担心女儿的学习成绩，更担心女儿彻底失去思考能力，变得越来越懒惰。其实啊，范女士所面临的这个问题是带有共性的一个问题，也非常的典型。怎么办呢？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结合省妇联妇女生活杂志现代家长微平台的一篇文章，来跟大家聊一聊孩子写作业依赖 AI，家长如何破局这一个话题。我们先从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角度来剖析一下 AI 对孩子学习的影响。影响是两方面的，先说积极影响。第一点，用 AI 辅助学习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AI 作为数字化时代的产物，合理的使用能够成为有效的学习辅助工具。比如说 AI 能够快速提供信息支持，减轻孩子的认知负荷，尤其面对超出当前能力的难题时，能够帮助孩子突破思维局限。第二， AI 的及时反馈功能符合孩子的学习心理特点。根据心理学的强化理论，及时反馈能够给予孩子正向的强化，增强其满足感。尤其是学习基础弱、缺乏自信的孩子，使用 AI 能够积累学习的成就感，建立自信。第三呢，是 AI 能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满足不同孩子的学习节奏和需求。对阅读量大的孩子， AI 的字词查询、翻译功能能够提高学习效率。对于需要拓展思路的写作、创意类的作业，AI 的润色、灵感启发功能还能够帮助孩子打开思路，丰富表达方式。这是积极的影响。如果孩子写作业过度的依赖 AI， 那么负面影响呢，就远远大于积极影响。第一，容易滋生认知惰性。孩子的思维能力是在主动思考、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升的。孩子依赖 AI 解决问题，会跳过分析、推理、验证的思维过程，长此以往就会形成等待答案的被动认知模式，导致认知能力发展受阻。第二，降低自我效能感。什么是自我效能感呢？就是指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项任务所进行的推测和判断。孩子依赖 AI 所做的作业全部都对，这种虚假的成功无法让他们体验通过自身努力解决问题的成就感。另外，考试的时候无法使用 AI， 成绩下滑，孩子会体验到强烈的挫败感，进而会产生自我怀疑，形成离开 AI 我啥也不是的消极自我认知。第三个负面影响就是导致替代性经验剥夺与责任意识淡化。我们说学习是个体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犯错和纠错是建构知识的重要环节。孩子独立完成作业的时候出现的错误，能够帮助他们发现知识漏洞，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AI 直接提供答案，孩子就失去了试错机会，就是替代性经验。

业被剥夺，导致知识掌握的不扎实。同时呢，这种走捷径的学习方式会淡化孩子的责任感，将完成作业视为完成任务而非提升能力。第四，过度使用 AI 还会导致注意力分散与延迟满足能力下降。我们说手机作为 AI 的载体，还承载着娱乐、社交等功能，孩子的自控能力弱，在用 AI 写作业的同时，往往会忍不住刷视频、聊天，同时处理多个任务，结果是注意力被分散，学习效率降低。 AI 迅速提供答案，也会让孩子习惯于及时满足，失去耐心，不想靠长期努力来解决问题。这种心理特质会影响他未来的学习和生活。针对孩子依赖 AI 写作业的问题啊，我建议家长们采用认知引导加行为干预加家校协同的综合性的解决方案，明确 AI 的工具定位，纠正不合理的认知，通过认知行为干预技术让孩子明白 AI 软件是学习助手而非作业代笔。具体的做法是，第一，认知引导，家长和孩子可以共同拟定一份 AI 使用清单，明确 AI 的使用场景。比如在遇到难题独立思考20分钟之后仍没有思路时，可以使用 AI， 但是每天使用不超过3次，每次不超过10分钟，仅仅是用于数学作业和英语作业。使用方式，比如仅仅查看思路提示，不直接抄答案，查看思路之后用自己的话复述思路。另外要约定使用禁忌，比如禁止用于基础题、作文全文生成等。家长要鼓励孩子独立完成作业以体验成就感，孩子在写作业时经过独立思考解答出了难题，家长要及时表扬。你可以告诉孩子，这次啊，你靠自己解出了难题真的是了不起，这样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以此来强化孩子的自我效能感。好，这是第一点，认知引导。第二点，行为干预。家长和孩子共同拟定 AI 使用清单之后，要明确违反的后果，惩罚措施要具体可操作，比如减少娱乐时间、取消度假等。孩子可以每天自己记录使用 AI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人生是一列单向行驶的火车，中途会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站点停靠，但是永远不受返程车票。在这列火车上，有些事情可以做，有些事情必须做，有些事情可做可不做，有些事情坚决不能做。做与不做的选择决定

人生的方向，做多做少的差别决定了人生的高度，做好最坏的结果决定了人生的质量。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笑江来留言，166-3825-1056 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392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哎，你好，夏江老师。
0: 嗯，
1: 哎，我是，我第一次打电话，心里又紧张。
0: 慢慢说，慢慢说。
1: 请求，如果某句话说的词不达意，请您谅解。
0: 没事。
1: 那个我吧是今年64了，我得那个我现在是个强迫症患者，得病能有7到8年了。
0: 嗯，
1: 我呢就是主要症状就是总洗总洗，我看什么脏东西就害怕，就是洗，还有那个化学用品的紧张。实际我用药吧，对我来说不起什么作用。我在那个很多医院都看过了，教授就跟我说了，说你这个病吧，主要靠你毅力。
0: 嗯，
1: 因为这个病吧，说不好治，有毅力，有毅力坚强就能自己挡住了。但我就是，哎呀，其实我脑袋特别清晰，什么都明白。但是一遇到就是化学用品呐、啊，什么脏的地方，我就开始洗，也不知道我碰没碰着，我就洗。
0: 嗯，
1: 我就心里边也挺痛苦，这个事儿吧也摆不了。家里环境都挺好，哎呀，孩子。真的，老头吧也退休，我也退休了，家里姑娘姑爷都挺好啊。一看我有病了，孩子也哭，他妈你啥也能好，可是我就想这
0: 不是
1: 要
0: 来，你别着急，慢慢说啊。
1: 嗯，
0: 我保证心平气和，从头跟你说到尾啊。来，我问你啊。
1: 嗯，哎好。
0: 你就是怎么看见东西就想洗？
1: 对，脏东西。
0: 嗯，除了这个以外呢？
1: 除了以外吧，我害怕周围吧，你就是像那个洗衣粉呐、洗涤剂呀、什么就这些化学，
0: 怕化学用品是吧？总觉得那对身体伤害很大，是不是？
1: 对对对，我就害怕。
0: 那你洗的时候用啥洗啊？
1: 我什么都不用，我就清水洗。
0: 那能洗干净吗？
1: 我吧是什么情况呢？我就平常，假如说我干什么脏活，必须用肥皂、香皂洗一手。平常的就是没干活的情况，就走路哈，哪怕就碰到一个小狗屎搁地上，哎呦，这骨我急的，就买瓶矿泉水搁手涮一涮。就这个情况，也说不清。
0: 把你手碰上了？
1: 其实吧，说心里话，我心里明镜没碰着，可是我就心里不相信我自己是不是碰到了，就在想，一想就去洗去。
0: 啊！
1: 我那个今天接你电话吧，今天心情挺紧张，还高兴。
0: 慢慢说，慢慢说啊！
1: 因为我吧就相信你，我觉得哪怕你给我点力量，给我点支持，我自己就是
0: 来。
1: 我说
0: 别哭啊，别哭。笑江先告诉你，你这不是大事儿啊。
1: 嗯。
0: 啊，这不是大事儿。
1: 吃药也不好。
0: 吃不吃药都不重要。
1: 对，我自己都明白。
0: 啊，来，你先听我说说好吗？
1: 哎，好。
0: 所谓强迫症，严格来说每个人都有，都有，或轻或重，谁都有，表现也五花八门，我也有，比如说我看电视， 调那音量，不有数字吗？
2: 嗯，
0: 我总愿意调一个我喜欢的这个大概的一个数字，
2: 嗯，
0: 是吧？
2: 嗯，
0: 比如说大概这声音啊，14、15都差不多，我一定要调到15。
2: 嗯，
0: 比如说走楼梯的时候，我还愿意数楼梯凳。
2: 嗯，
0: 有人说了，说这都是强迫症。
2: 嗯，
0: 强迫症就强迫症呗，我数楼梯，我又没害着谁事。
2: 嗯，
0: 14音量，14和15又没有太大区别。
2: 嗯，
0: 别把这个太挂在心上。
2: 嗯
0: 啊，然后呢，你把这东西，首先你要做到放松，你自己要知道洗你就洗呗，费点水，咱家里边还花得起那个水费，洗没事儿，买矿泉水就买，洗没事儿，怕啥？
2: 那个，
0: 另外，我再想告诉你几个事实啊。
2: 嗯嗯，
0: 就是首先说你要控制不住自己洗就洗，你用不着刻意的去板。你没发现吗？你越想控制，越想板这个事儿，越想洗。
2: 对对
0: 啊，然后呢，我再告诉你几件事儿啊、
2: 嗯。
0: 我告诉你，我们比如说我们病了要吃药吧。
2: 嗯。
0: 吃药，所有的药都有副作用，这您知道吧？
2: 嗯，对。
0: 其实我们所接触到的所有的东西，我告诉你，可能都有细菌。
2: 嗯。
0: 都不干净。
2: 嗯，
0: 但是正因为这种细菌和不干净，才锻炼了我们身体的抵御能力。
2: 嗯，
0: 如果说把我们放在纯无菌的状态下，我们人是活不了的。
2: 哦，
0: 所以脏一点儿，或者说有点病毒病菌啊，不是坏事儿。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2: 嗯，
0: 啊，真就比如说你手碰到什么门了。啊，或者怎么样了？讲究卫生是对的，但是有点病毒啊！你看，就说你不信，你问医生，绝对说没有细菌或者绝对所谓干净的概念，是不对的，不行的。我们就以水为例，
2: 嗯，
0: 最干净的水是什么水？蒸馏水，对吧？您一定懂。蒸馏水喝有用吗？
2: 小仙老师啊，我插句话行不？
0: 你说，
2: 我吧，你说些道理嘛，我全都懂。
0: 我没说完。等我都说完、哎、你再听、
2: 哎、
0: 啊
2: 哎哎哎好，
0: 现在呢你一定要给自己找一些事儿做，
2: 嗯，
0: 一定要让自己忙碌起来、
2: 哦、
0: 啊，让自己忙得不可开交，
2: 嗯，
0: 比如说上午参加大合唱，下午参加太极社，我们打太极，晚上我还跟别人约好了干什么干什么，哎，这晚上结束以后回来了，哎呀，我累得够呛啊，甚至累了一身臭汗，我洗洗睡了，一定要让自己忙碌起来。这种问题最怕闲，闲下来就不行，一定要给自己培养一些爱好，哪怕痴迷都行。您到这个年龄了，我觉得可以，咱们所谓玩一点高雅，你养花也好，写书法也好，出去锻炼也好，旅游也好，什么都行。记住了，像您这种情况，最好的治疗方法是别让自己闲下来。
2: 是的，我知道。嗯。
0: 嗯。
2: 哎呀。
0: 所以我说的这三点啊，第一个，我告诉你，这个不是什么太。

0: 大的问题啊，无需这么去介怀。第二个，我告诉你了细菌的这种道理。第三个，把自己的生活一定要让自己充实起来。你先按照我说的去做，好吗？你先试验一下，再见。现在我们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三倍。现在控制血糖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头等大事。降糖很难，血糖保持平稳不波动就更难。更可怕的是，糖尿病有100多种并发症，可能会导致失明、截肢、肾衰竭、心梗、脑梗等等。为了帮助大家高效率地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给大家推荐一款控糖稳糖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它降血糖、养胰岛，各项指标趋于正常。甄选10种天然植物，纯净无污染，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萃取出2大核心成分，一个是苦瓜降糖多肽260毫克，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降低血糖的同时还不干扰胰岛的功能。第二个是辣木叶180毫克，能促代谢控血糖，此外还添加了马齿苋、蒲公英、苹果、绿茶等控糖好成分，科学配比，含量高，好吸收，不添加违禁速效成分，安全又放心。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每天一片，随餐服用，控糖，坚持吃，并发症不来找，特别适合糖尿病并发症和三高人群服用，能提高胰岛素活性，缓解药物依赖，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咱们水果也敢吃，吃米饭也不用再斤斤计较，再也不怕血糖高。现在五一大活动，原价398元澳大利亚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现在买5瓶送1瓶，买10瓶送3瓶，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下来1瓶只要148。少吃药，少打胰岛素，不花冤枉钱。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这位号为993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是肖江老师吗？
0: 哎，我是肖江，你好。
1: 啊，肖江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就是之前的朋友介绍一个对象，完了之后。
0: 之前的朋友介绍一个对象。
1: 对对对，之前的朋友就给我介绍一个对象。
0: 嗯。
1: 他就是给我，就是比我大几岁，就是一个离婚的。完了之后，我就想问一下，俺俩处1年多了，
0: 嗯，
1: 就是他不叫我见他父母，你说
0: 不让你见他父母啊？
1: 对呀、
0: 啊。那你问过他吗？
1: 我问过他，他说就是怎么说呢？
0: 你问他的时候，他咋说的？
1: 我问。问他的时候，他说你现在什么也没有，你说那怎么叫我父母？
0: 什么说你啥也没有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没问他都需要什么吗？
1: 就是怎么说呢，就像随口一说要20万，我还是就是结婚可以结婚。
0: 哦，那你有、啊、那你现在有多少钱呢？
1: 我现在能有几万块钱，我还是之前也都是我爸有病了，完了都花了，完现在也没有多少钱了。
0: 那你啥时候能挣出来20万呢？
1: 那20万那是够呛了。
0: 哦，那换一句话说，人家就没有钱，人家不可能跟你结婚呢。你今年多大了？
1: 32。
0: 他呢？
1: 他比我大几岁。
0: 大几岁？
1: 35。
0: 哦，他有孩子吗？
1: 有，孩子在他那呢。他说是归男方的，
0: 嗯，
1: 到底是归没归男方，我也说不清。
0: 那你这个人条件也不算太好吧？
1: 是，对对对，我还有个小弟。
0: 还有个小弟。
1: 对。 对对。
0: 你现在干啥的呀？

0: 现在就在工地干架子工，就是管一天300来块钱。
1: 一天300多块钱呢？
0: 对。
1: 那你这一个月能挣1万块钱啊？
0: 差不太多吧。
1: 差不太多，那你攒用2年不就能挣出来20万吗？
0: 是那不得花吗？他花销也挺大的。
1: 我就想问你这个问题，你现在一月给他花多少钱？
0: 一个月几乎也剩不下多少钱。
1: 挣接近10000块钱都给他花了，
0: 花
1: 是吗？差不了多少，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
1: 嗯，你们俩现在就在一块生活呗？
0: 就属于在一块生活。完家有事的时候他回家。
1: 哦，你觉得你这对象处的有意思吗？
0: 我就感觉一年多了，就是舍不得。
1: 他没太看得上你。
0: 啊。
1: 就是离婚了，带个孩子啊。都没太看得上你，现在之所以跟你在一起呢，因为他没有，一个是可能也没有更好的人选，另外一个呢，你也没有达到人家的要求，所以呢，先这么跟你往前，这么往前走，是吧？对于人家来说呢，哎，还能花着你的钱，是吧？还不少花，我觉得一个月好像5-6千都不一定能够，对不对？
0: 是。
1: 但问题是，如果有一天，他不跟你了，你说你还有啥？对呀。所以啊，我觉得跟他谈啊，我就这一堆这一块儿，要么咱俩就登记啊，要么哎，就别处了。但问题是你登记了，人能跟你生孩子吗？谈过这事儿吗？啊，
0: 登记那肯定能。
1: 那可不一定啊，小伙子。
0: 不能，不一定啊。
1: 那当然了，说过的话都可能不算，更何况你没说过呢。所以这些事儿都得谈啊，谈明白了继续，谈不明白赶紧就分开吧啊。不管咱们啥条件，只要对方没看上咱们，咱们绝不可能可以跟他继续扯，再舍不得也不行啊！
0: 啊，我感觉你说农村的，你说处对象也挺不容易的。
1: 处对象容易啊，结婚不容易。
0: 是，你说处一年多了，你说、
1: 哎、这别拿这个来说事儿，这没用啊，这不值钱啊！一年多你搭多少东西，你自己没数吗？你不信你换你从明天开始你就跟他说，我攒2月钱，你看人家还搭不搭理你了？你试试。好吧，聊到这儿啊，
0: 谢谢了、
1: 再见。哎，好，来迎接尾号为8050的这位听友，您好。
2: 哎，你好，肖江老师。
1: 哎，
2: 就是我跟我丈夫大概结婚能有10年了啊，就是我跟我丈夫就结婚能有10年，就是他一直感情还算不错吧。就是去年的时候啥，他跟单位一个那个女同事，那个女工吧，本身就是就平时他那个人品就不怎么好，作风也不怎么好。就是那个他那个女的吧，就同时跟那个他们那个单位还有其他的人，就是晚上上他家了，就那些男同事上他家也在他家过夜过，就是那个女的家也有家。然后他那个在他丈夫上班的时候啥，他那个就把他们单位那个同事就领他家去，这个事儿吧我都知道。然后那个就他同时跟他那个还有一个别的，就他们车间的一个别的那个男的也有关系。然后那个男的后期告诉我的，我都没相信。
1: 嗯，
2: 就说我丈夫跟他也是，就是也有那种关系。
1: 嗯，
2: 然后我寻思他那种就那个女的那样事儿，我就压根就没往心里去。完了那个后来他，完我就问他。完他说的没有那回事儿，就是压根就不可能。他说就是那男的想跟那女的，就是说那个大概意思就是这样，然后就是往他身上赖。然后后来我也没说什么，我就上那个就是搁那个网上查那个他那个通话记录，我就都查出来了。这一个月当中他自己就是我丈夫主动给那女的打电话打了3次，然后那个女的一般都是在我就是不在的时候啥，我回家了或者是那个就不在的时候啥，他主动这一个月当中给那女的打3次电话，然后那个女的给他打的比较一天有时候打三四次，就是就是反正都是在我就不在的时候打的，就几号这个我都能查出来。
1: 嗯，
2: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说就没啥事儿，就说一说车间的啥事儿啥的，就是唠闲嗑。
1: 嗯，
2: 我说你跟他那种人有什么可唠的，就是唠什么你非得搁他唠，你不觉得挺让别人笑的吗？就是你有什么正事儿啊？
1: 嗯，
2: 完他又说的就是平常的这些我闲话。我说那他给你打，你都说什么呀？他说他也没说啥，啥也没说，就是一直也不承认。然后就这个事儿，就是也就过，那个也就这么过去了吧。完就最近我就一直查，就是他那个电话里那个什么短。

0: 语音呐、通话单呐什么都没有。
1: 嗯、
0: 然后我就是逐渐把这事儿，反正心里肯定也是肯定有那个过节，这是我昨天发现的。然后他那个又有就是半夜，他给主动给那女的打发一个短信，在那个0:11发的短信。
1: 嗯、
0: 然后这一次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你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他那个女工已经不在那个厂子里干了。
1: 嗯。
0: 然后他那个，我说你这是还发，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就说他没发，根本就是不是他发的。
1: 嗯。
0: 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嗯。
0: 然后我现在就是其实就是挺哎呀，心还挺闹的。我说他要是严重的话吧，我就真就说不过了，然后就也不想再加。然后这事儿你说要是放下吧，还放不下。
1: 嗯，
0: 觉得挺腻歪的，就心里挺不得劲儿。
1: 嗯，
0: 我寻思想问问校长老师看看，哎呀，这
2: 我问你啊，当初你第一次和他谈的时候，他是否承认那个女的人品不好？
0: 他知道。
2: 他承认是吧？
0: 啊，他承认知道。
2: 好，那你应该问问他，就是说，既然你都已经承认那个女的人品不好，你为什么还和她有这么频繁的交流？你直截了当的告诉她，我不会相信你们两个人是正常的工作上的这种通话，直接告诉她，啊，
0: 我都说，啊、
2: 对
0: 说
2: 你告诉她，这是一定是有问题的，啊，然后这一次，她说啊，我也不知道咋回事，那我告诉你，这就是说死猪不怕开水烫，你爱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是不承认。反正你没把我摁在床上，对吧？他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呢，他们俩到底有没有啥事儿，我们不知道。
0: 啊，是。
2: 嗯，你呢？我觉得，如果说你现在哈还想和他继续过，你应该给他下一个通牒，就是说你不能够和他再有任何形式的联系。如果再有联系的话，那我们两个人的婚姻就到此为止了，这个没有商量，明白吗？
0: 明白。
2: 而且你自己心里面也知道，如果他真和他有什么，或者说真和他有继续发展的那种可能，我觉得你也不会再继续和他过下去了，对吗？
0: 是。
2: 所以你要跟他下一个最后通牒，而且一定要说到做到，很严肃地告诉他，也告诉他你给他下这样一个通牒的理由和原因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像你说的一样，你们已经结婚10年了，你丈夫现在有可能是蠢蠢欲动，这个时候，哎，这个时候你也要检讨一下，检讨一下你对这个男人到底是不是有一些地方做得不够，还是说你们俩老夫老妻了啊，就像左手摸右手了，是不是你们的婚姻缺乏一点保养，缺乏一点经营，这个你也要反省，你也有责任要拢住你男人的心，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嗯，
2: 这是我给你提供的两点意见，好吗？
0: 啊，
2: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被关节疼痛困扰，之前参加的活动订购了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吃着挺有感觉，现在慢慢也能爬老君山了，今天又订了五盒，特别划算，谢谢小江。一位听友叫丽丽啊，说小江你好，前一段时间我给母亲买的你们推荐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百宣堂辅酶 Q10 还有深海鱼油，母亲都用上了，说非常好，感谢小江，祝你工作顺利，节目收听长虹。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给大家推荐一款老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春季送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 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

0: 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春季送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078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嗯，
1: 我想说一下，我和我姐，俺俩从小吧，挺穷的家，农村。凭我的利息吧挣点钱，
0: 嗯，
1: 然后我结婚吧是我自个儿利息挣的钱买的楼，
0: 嗯，
1: 贷款，
0: 嗯，
1: 我娶个媳妇儿吧，娶这媳妇儿比我家境特别好，比我强多的多，
0: 嗯
1: 嗯，但是他容忍不了我妈和我爸，
0: 嗯，
1: 我给家里花钱吧，他就总是这唧唧歪歪唧唧歪歪，
0: 嗯，
1: 我前两天给我妈买个楼，花了10几万，也是我自个儿的钱，我自个儿挣的。
0: 嗯，
1: 然后他说：“咱俩你也挺累，挣那么多钱，你别添你妈，然后留着咱俩过，就给姑娘花，给姑娘攒点钱。我姑娘40岁。”
0: 嗯，
1: 哎呀，我因为家里我家的事儿吧，和他家有钱，俺家我穷了，因为这些事儿总打架，总打架。有时候一个关键时刻说你要你妈还是要我也决定不了，有时候也挺难的。
0: 嗯，这次给你怎么了？你俩因为这房子又闹起来了？
1: 闹起来了。这我妈住6楼，太高，我妈身体不好，然后我谁也没跟她说，我自个儿给买。
0: 那为什么之前不和你爱人商量呢？
1: 他俩打架过，他跟我妈总打架。
0: 那你这日子还能过下去吗？你觉得？
1: 其实哎，也是硬在挺，也是挺不住啊，有时候，但是他俩就是说水火不容。有时候我媳妇老问我，有一天你是要你妈还要我？哎呦，说实话，
0: 这是多么愚蠢的一个问题啊！我这是多说两句啊，当一位女士你问出这种问题的时候，其实她无论给你一个什么答案，就是你的丈夫给你一个什么答案，其实你都是一个失败者。如果说人家说啊，我一定选择我的母亲，我不会选择你，那你心里边是不是拔凉拔凉的？如果啊，你的丈夫说了，说我选择你，我不管我妈了。你说你嫁了这么一个男人，他连自己的妈都不管了，那这样的男人呢，以后如果真出现危机的时候，他能管你吗？所以在这儿，真的，我提醒所有的女士啊，当你内心当中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一定别把这种问题问出来啊！这种问题，我相信，这世界上不会有比这再愚蠢的问题了，真的，因为。无论你得到什么样一个答案，都是一个失败者，还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干什么呢？现在怎么的？你爱人要求你什么呀？还是咋的？
1: 我再多说一句，他家境吧，总体他。

0: 契机嘛，特别有钱嘛，总体来说。
1: 你这事儿已经跟我强调三遍了，现在你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是他不想跟你过了，还是咋的？
0: 我就害怕他以后再发生比这严重的事吧，因为这死人还能发生，这就。
1: 所以啊，我跟你说，你们俩必须把这事情沟通明白，必须把你的原则，把你的想法，跟他说明白，能接受就接受，如果接受不了的话，别相互耽误。
0: 我也下不了这决心。
1: 下不了决心，你就现在就受夹板气，你就继续挨着，挨过一天是一天。这种事情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俩之间有所谓不可调和的矛盾。反正吧，我不管咋说啊，你母亲这个人，我估计也有问题。
0: 有问题，确实，我对，就是主要还是我妈的问题，但是我也没有办法，那是我妈，
1: 对，
0: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1: 这是实话。你作为一个男人来说，作为一个儿子来说，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我觉得很不容易。现在呢，你记住了，有些话必须跟你的爱人说明白，是你母亲的问题，你必须坦然的跟你爱人说明白，也把你的无奈说明白。如果能够理解你的话，那继续往前过。另外，我觉得哈，你孝顺父母也一定要有一个原则，不能说毫无原则的，你妈说啥是啥，那不行，那不叫孝顺，叫愚孝，
0: 对，
1: 是不是？另外吧，做什么事情吧，你别怕，你老怕，其实该来的、该发生的，它一定会发生。就像说你给你母亲买这个房子，你开始背着你爱人，你还能永远背着呀？你不就让人干这些让人讲究你的、让人生气的这事儿吗？对吧？
0: 对，这钱不够，17万吧，我是从朋友手里就借了几万块钱，借了5万块钱。
1: 就是你不借钱，是不是？你这你爱人早晚不都得知道吗？咱就不说这17万的事儿，就这事儿你背着他也生气啊？
0: 对，
1: 是不是？那高你不生气吗？另外，你老说你自己挣了钱，既然你结婚了，就不要再说这种话了。这种话很伤人的。
0: 对，我没跟他说，我就跟你说
1: 啊，
0: 我没从来没跟他说过
1: 啊。那还不错。
0: 嗯，
1: 所以呢，
0: 这是实话。
1: 该你的问题你承认，该你的错误你承认。母亲的问题
0: 我
1: 们也分析出来，我们的无奈我们也说明白了。该哄的时候你得哄一哄，知道吧？嗯，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它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2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2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2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3: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1: 蓝星界尾号为5417的这位听友，你好。
4: 肖阳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有个事儿吧哈，请让你吧，给我吧出出主意。
1: 好。
4: 现在吧啊，我有一套房子，我是一个男孩，这孩子吧今年33岁了，他吧处对象了，可能是很完他也没跟我说，完了我看着样吧，就像处对象了似的，完他就要我有一套房子吧哈，他就要卖那个四个套。完了，哎呀，我就这两天又有纠结，他给我打电话呀。
1: 我问你啊，你可能有些事儿没说明白。你跟你这儿子在一块生活吗？
4: 我吧伺候他老去了。在2010年的时候我出来了，出来以后吧哈，他跟他待了2年，我看吧哈，生活过得还行。完了我就一直伺候他老来的嘛，他老得病需要人伺候，完了我就搬出来了。我搬出来之后，他把房租出去了，租去了吧哈，这回吧又找我。
1: 你把话又说回来了，又说回来了啊！不要再说回来，我问你啥你就回答我什么，就说你跟孩子不在一块儿生活是吧？
4: 不在一起生活。
1: 你在你自己母亲家是吗？
4: 啊。
1: 哎，孩子他说把这房租出去了，那你这孩子在哪儿住？
4: 他拿那个钱嘛，租别的房子住去了。
1: 那他什么意思呢？离单位近？
4: 不是离单位近，他说那个房子吧不好，反正搁那里待着吧，搁那待着。哎呀，就像那个身体不健康
1: 啊！好了，我知道了。孩子的父亲呢？
4: 我是他父亲去世了。
1: 去世了。
4: 啊。
1: 你们家就这么一套房子吧？
4: 啊，现在是现在是两套。我背着他，我买了一套，因为啥？我回不去了。我一看呢。
1: 背着他干嘛要背着他呀？
4: 哎呀，我跟你说，小江啊，这孩子现在吧，他有点不听我话，我有点管不了他了。他长大了，不像以前了听话。现在我就有点整不住他了。
1: 他什么事儿不听你话？
4: 他现在吧，想准备卖这房子。卖着房子，
1: 除了这个事儿以外，还有什么事儿不听你话？
4: 啊，他别的吧还行，他别的还行，就这房子他没听我话。完，他要卖，要卖吧，我怕他东走来西走去了。
1: 我就不明白哈，这不才提出来要卖房子吗？
4: 啊、
1: 对不对？
4: 啊，
1: 那你那个房子，那套房子什么时候买的？
4: 我这套房子吧，买了有2年了。
1: 那你2年前孩子还没有不听你话，你为啥跟孩子这么分心眼啊？
4: 不跟他分心眼，他脾气不好啊。
1: 怎么脾气不好？
4: 你跟他说话吧哈，就是不爱跟沟通。他就说啊，妈，你那个啊，不挣大钱去啊，你挣点钱够干啥的啊？上那个那啥玩意儿，你摆个地摊或者是你上哪、
1: 哎？你儿子干什么工作的？
4: 他就是打工的呗，他就是那以前打工。
1: 他跟你这么说的时候，你咋没问问他呢？你说你咋不挣大钱去呢？你都这么大了。
4: 问过他呀？
1: 啊，
4: 我说你还年轻，不挣大钱啊。
1: 啊，他怎么说？
4: 完他说的啊，那我没到时候呢，我还开他还开过发廊，还当过老板。现在法郎也不开了，你说
1: 他卖你这房子要干什么？
4: 他卖房子，他说的我这房，他说这房子吧6楼，他说的太高了，我准备了以后要结婚的话，妈我准备买一套，买一套吧。他说的钱到时候给我之后，还是打到你账户了，那卡就直接给我吧。完我愿意上哪买就上哪买，因为我的户口吧。
1: 那好了，我知道了。你这个房子现在说要卖，这房子是你的名吧？
4: 是我的名。
1: 好，那你另外买一套房子肯定也是你的名呗。
4: 对对。
1: 那假如说你儿子结婚的话，你想怎么办？
4: 他结婚吗？我是想咋的，想给他把关。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

0: 啥都有，那你想怎么管？你来，你跟我说说。
1: 我想怎么管？我想让他跟那房子搁那住，不让他卖，完了娶个媳妇吧哈，完了让他搁那结婚，就是这样的。完他非要卖。
0: 你觉得这事儿现实吗？现在你娶媳妇儿，有几个女孩愿意跟你住二手房？
1: 那我就听你的吧，小杨老师。
0: 你别听我的啊，这个我再一次跟你说了，这个没有什么意见，因为你和你儿子究竟什么样，你儿子什么样，我不清楚，我只能给你一个建议啊。比如说啊，就是你儿子结婚当父母的，咱中国的父母嘛，总是想给儿子做点什么嘛，是吧？不管这儿子什么样，比如说有的说我给拿多少多少钱或者怎么样，你想好，就是你儿子孝顺你也好，不孝顺你也好，因为你毕竟跟你儿子还没掰，是不是？
1: 啊，是。
0: 就说，你想，比如说我儿子结婚了啊，我是给他一套房子，还是说我是这个，给了一笔钱啊？如果你要有这个想法的话，我建议你呢，就是比如说你想他在这住啊，想让他在这儿住的话，那就没有必要了。你就告诉他，这个房子是我准备给你结婚用的，是吧？你如果现在想去处理，你是想换想咋的，我不管了啊，房子我给你。到时候呢，你结婚之后啊，或者说你要结婚了，那当妈的再没有东西、没有钱、没有啥再给你了。
1: 啊，
0: 嗯，
1: 那个他说的，如果他在那边吧，他当了房产中介了，他说的妈我当他了。如果到时候嘛哈，交易的时候你过来交易来，因为是你的房子我交易不了。他说的监管资金嘛，如果卖完之后打钱吧，那个我给你办卡直接打到我的账户上。我说那不能行嘛，因为谁的房子打到谁的账户上。完他说的那这笔钱我上哪买房子那就不用你管了。他说的，我说那能行吗？我说你买房子到时候监管资金打到我这，你说校长老师，我跟你说打到我这吧哈，我去他看哪个好房子好，我去给他交这个钱去，你说行不？还是他拿的，他愿意上哪买上哪买去。
0: 啊，我建议就是说把钱打到你这儿，然后看好房子你去给他买，因为我对你的儿子实在是一点都不了解，而且你说不明白，我都不知道他拿着钱干什么。我估计你也不了解你儿子，好吗？我该和你说的我都说了，好吧？哎，再见啊。
1: 啊。
0: 来迎接尾号为335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江老师。
0: 啊，
2: 您
0: 说。
2: 你好，肖江老师。
0: 哎、
2: 啊，我想咨询一个你的问题。
0: 您说。
2: 我、
0: 哎、
2: 我在一家单位干了13年了。
0: 嗯。
2: 我是昨天办的离职，我那意思啥？想问你这个事儿。
0: 嗯。
2: 离职之后还能给我开几个工资吗？
0: 你主动离职的？
2: 对。
0: 你为啥要离职啊？
2: 关键他那个工资开的太少了。
0: 那你就离职了，为啥人家还要给你开工资
2: 啊？啊，那家我不明白，我才问肖英老师呢。
0: 不，你得有个理由啊，对不对？
2: 对，我这理由就啥，工资开少了，我就自动的做那个。
0: 不，你再想让人开工资，是不是得有个理由啊？
2: 啊，对。
0: 你认为理由是啥呢？
2: 我也不懂啊。
0: 不，你懂不懂？你心里边得有个想法呀，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管人家要个面包，那最起码咱说啊，他要给我，他是可怜我，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0: 那这你这个理由是啥呢？
2: 这理由吧，我认为啥呢？我家庭条件不是那好。
0: 那你要是这么认为，你可以跟老板去谈，是吧？人啊，必须得说真话，真实一点。
2: 啊，对对对。
0: 你离职之前，他一月给你开多少钱？
2: 一月基本工资说是1500。
0: 嗯。
2: 然后。那马其要加一起，那去掉扣掉保险，一共能剩个1600多的钱财。
0: 你具体做什么？
2: 我具体就是一个新型建材。
0: 嗯，你具体干什么？
2: 具体就属于那个给那个给搅拌机投料，就是往里倒水泥啦，
0: 啊，
2: 沙子啦，
0: 嗯，
2: 啊，干这工种的。
0: 嗯，跟你一样的有多少人？
2: 嗯，那里头那有还有20-30人吧。
0: 大伙儿工资都一样吗？
2: 那几乎有的吧，但比如说，就是车间主任呢，那个跟谁对脾气了，车间主任有流动资金，我想给谁多点，能给谁多点那意思。
0: 哦，那为啥不给你多点呢？
2: 哎呀，咱们话说呢，有的人给人家看上眼来了，人家多给点。
0: 哎，这是
2: 好的关系吗？
0: 你为啥能
2: 好的关系啊？关系
0: 为啥能看上眼呢？
2: 我看啥？人家做家跟前的呗。
0: 家跟前的就能看得上眼？您这个说话没有道理啊。其实我跟你说啊，不管人家是工作做得好也好，还是人家会来事儿也好，
2: 啊，对，
0: 这都叫本事，
2: 对对，那
0: 对吧？
2: 对。
0: 所以呢，你这个，我觉得不太可能给你多开工资，因为没有道理，
2: 对，
0: 是吧？我这么问你，你看你自己也讲不出道理来。咱自己如果要是能讲出道理来，比如说啊，他把你给辞退了，
2: 对，那我明白，
0: 对不对？ 这个事儿呢。

0: 我觉得很难啊。
1: 嗯，对，
0: 因为你细想啊，人家要能你离职了还给你开工资，那人家原来就多给你开点不好吗？
1: 对对对，
0: 是吧？你可以跟他聊一聊，但我觉得面不大啊。
1: 啊，对，
0: 嗯，好，再见啊。哎，一位听友叫人生如茶发微信说：“小江你好，你推荐的蓝莓叶黄素我已经买两次了，蓝莓味道特别好，最主要的是您推荐的大品牌，吃着也放心。”现在吃了一段时间了，眼睛也舒服多了，今天我又订购了十盒。一位听友叫开心就好说，河南人顿顿离不开胡辣汤烩面，我之前一吃就反酸，自从吃了华药中科的益生菌，慢慢的也能喝胡辣汤了，这次又回购了十盒，谢谢小江。微友飞扬说，小江，我老伴睡眠不好，夜里睡眠浅，听到一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还爱胡思乱想。我给他订了澳大利亚的睡眠宝，进口的就是有保障，现在能睡六个小时了，谢谢您的推荐。随着温度的升高，很多人睡眠却越来越差，白天犯困无精打采，晚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做梦多，睡醒之后脑袋还昏沉，长期睡不好觉，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打乱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心脑大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人之所以会失眠，就是因为大脑内缺乏睡眠营养素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时候必须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吃上。睡眠宝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睡眠宝都赞不绝口，说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就是好，每天睡前吃一粒，入睡快，不早醒，不起夜，睡觉特别香，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纯植物提取，长期吃更放心。因为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天然植物助眠剂，是神经营养品，专门管神经管睡眠，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跟安眠药完全不同，不扰乱内分泌，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循序渐进提高睡眠质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一粒，你的大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有了睡眠宝，入睡快，睡得香，不起夜，睡眠时间长，特别适合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木糖醇配方，糖友也可以放心吃，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春季大活动，买三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长绒棉质材料，内含决明子和托马林天然磁石，和睡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睡得更香更舒服。睡眠宝一瓶60粒，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你睡个好觉。如果老两口都睡不好，可以订2个5瓶，这样就能送2个能量枕，两口子一起睡好觉，生活也更幸福。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904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谢江老师。
0: 你好。
2: 哎，你。

0: 我有个事儿吧，想咨询你一下。
1: 嗯，
0: 就是我就是长话短说吧，就是说我就关于这我的婆婆的事儿，就是说啥呢？我们把就是这个房子地，就是老婆盖的东西都给这个大哥了，他条件不好，但是他现在就出现什么问题呢？他就是不，就是平时我们都该拿钱看病，我就是所有的费用我们都出，但是他就把这东西给他以后呢，就让他要去照顾老人，他现在不照顾我们吧。就说啥呢？我还没法说吧，他就，哎呀，我就感觉，哎，李子先不行，你们就接走，都是就说白了，我们都在外地打工，他在老家，就是我们有心，好像就是现在也是无力，就怎么能让他就是这个心，因为我们已经给你家产了，因为不是说让你白照顾，就是说这老太太就平时费用我们都拿，就说你为什么我就感觉就，这他怎么就不能有一点就是爱心？说这老太太是他现在以前吧。就是他能动的时候他不用，你说他不能动了，哎，他就是不管了。
2: 你要问你要问我啥？
0: 啊，我就想问他为什么能这么做呢？我们怎么去做的？让他，我说这些能让他就是把这个
2: 心。你现在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想撇开老太太，让你这个大白哥去照顾老太太，是
0: 不
2: 是？
0: 不撇开
2: ，你把这老太太先接回去。先接到你身边去。
0: 现在已经都接到我家了，现在已经在我家呢。
2: 啊，
0: 因为
2: 在你们家，如果老太太要明白的话，你觉得财产分配不公的话啊，你可以到法院去起诉。说别的没用。
0: 哦。
2: 对这个事儿，你丈夫是咋说的？
0: 我丈夫那意思就是，咱有力就出力，说咱能接咱就接，接不了呢那也没办法。说就搁老家呢，反正他那意思，我也是搁老家，但我这人，你说女同志可能心上。哎呀，就我们接来的时候，不瞒你说，他那，因为他照顾，就今年开始让他照顾，老太太就是拽了，不能动了。我们回去一看，就是哎呀，
2: 你能够把老太太接回来，我向你竖大拇指、
0: 嗯、
2: 啊、
0: 嗯！
2: 我历来都说过，赡养老人就当老人生养你丈夫这一个啊，也别攀，也别比，照顾老人、赡养老人，就当老人一分钱财产没有啊。说句不好听的。这还是好的，有的老人欠了很多债啊，你该他替他还，你还得替他还啊。说句实在话，你老说那个什么房子给他地给他有啥用啊？一点意思都没有了。现在说这个话已经晚了。
0: 哦。
2: 啊，你丈夫现在挺难的啊。现在你已经第一个把老太太接回来了，第二个呢，咱说句不好听的，你也没有能耐去改变你这什么所谓的大白哥啊。所以就别再给这个家再添乱了，还不如实实在在的做点事儿。
0: 好，那我明白了，谢谢你，肖老师，我这
2: 对
0: 我老纠结了。
2: 嗯，
0: 好，再见，
2: 再见，
0: 好嘞，好，再见。
2: 嗯，那您电话号为749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是我吗？
2: 哎，是你，你好，
3: 老师。
2: 哎，
3: 那个，我今年65岁。
2: 嗯，
3: 有个事儿我挺纠结，就是我们家姊妹五个。
2: 嗯，
3: 那个我跟你们简单说吧，姊妹五个父母都不在世了。
2: 嗯，
3: 现在我这哥哥已经没了，就剩姊妹四个了。
2: 嗯，
3: 完了呢，我家这吧，现在就是啥呢，父母没了钱吧，就是剩这个房子，有这个房子吧。
2: 谁的房子？
3: 我家有一个哥哥，我二哥是离婚的，他现在住这房子呢。
2: 嗯，
3: 就这么个情况，我挺纠结。这个老二吧，还挺不怎么着调。
2: 嗯。
3: 就外边就有人给他出主意，这个房子你离婚了，你没房子住，你应该在这住着。我现在挺纠结，他有一次他把房票他给要走了，要我给要回来了。我这事儿以前我搁微信上跟你说过，我现在就拿不准这主意，跟我们谁没有电话来往，没有来往了，都没有联系。
2: 嗯，
3: 是不？这事儿挺纠结，你还恨我个大嘎子。
2: 不是纠结啥？你想干啥？你有啥目的？
3: 啊？
2: 你有啥目的？
3: 我没有啥目的，就觉着心不太得劲儿。你说你要跟俺们热热乎乎的，大伙儿，
2: 你这话吧，别人听起来都不会相信。啊，咱们谈就谈利益的事儿。很多时候，兄弟姐妹啊，你不能反着来。什么叫不能反着来呢？比如说，我们把利益都摆明白了，老人的房产等等等等啊，都分完了，再去谈感情，这是真实的。反过来你再说，你说啊，这房子我纠结啊，或者说我闹心啊，这他不跟我热热乎乎的，要跟我热热乎乎的了，那我可能就不在乎了，这话没有人会相信
3: 啊。你说
2: 你现在哈、啊、这房子是父母的房子吧？
3: 对，
2: 父母的房子，他就把房产证要去了也没用。
3: 我说一句行不？
2: 你说，
3: 小江老师。
2: 哎，
3: 他拿那个房票吧，咱就怕他拿那房票，他不着调，他拿那房票就在做什么抵押理财啥的，
2: 没做不了，
3: 做不了吗？那房票没用是不？
2: 做不了，对。
3: 那老师，你说那意思就是维持现状，让他暂时
2: 维持现状，我觉得不行。这房子吧，早晚是要解决的。虽然说，比如说你大哥，虽然说没有了，但是你记着，你大哥的子女。他也有代位继承的权利，所以还是五份儿。
3: 啊，
2: 但是呢，我相信啊，就是你们这五家啊，除了你这二哥以外，其他四家的想法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想要一份，有的人还不想要，对吧？
3: 对。
2: 到最后，咱就说句不好听的，假如说你二哥有孩子没？
3: 有。
2: 你二哥有孩子哈，到最后，假如说有一天你二哥没了。你这房子不就更乱套了吗？
3: 说的就是嘛。
2: 所以你们家谁能张罗这个事儿？
3: 现在也没有能张罗的，就现在我把房票要了，他挺恨我。
2: 你这个房票啊，我不知道你为啥要。其实这个东西有啥用啊？那房票啊，咱说说句实在话，谁拿它也办不了任何事情。
3: 啊，
2: 您说对吧？
3: 那老师，你说那意思就维持现状，让他暂时先住着呗。
2: 我得知道你咋想的，你想不想要一份？
3: 我不想要，我条件够用。
2: 你条件够用啊？
3: 嗯。
2: 其他那几家呢？
3: 因为我妹妹和我弟弟，那意思就是说，他跟我妹妹、我弟弟关系也不好。
2: 关系好不好？我刚才说了，先把这房子整完了再说，好不好？他俩是他俩啥意思呀、啊？
3: 他俩那个，我妹妹的意思就是说卖不了也想分，
2: 啊，
3: 弟弟那意思也是听你们大伙的。
2: 哦，你不想要是不是？
3: 我不想要。
2: 你不想要就这么地，不管他。
3: 那就不管了，是不？
2: 对，等以后再说。
3: 好，谢谢你，
2: 再见啊，
3: 小江老师。
2: 哎，好，
3: 好，
2: 再见，哎。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吴晗先生统计过啊，从洪武17年，就是公元1384年9月14日到21日，仅仅8天时间内，朱元璋收到了1666件公文，合计3391件事儿，平均每天要看200份文件，处理400件事情。哎呀呀呀，这真是个让人胆寒的数字啊！这朱元璋时代没有劳动法呀。他干8天也不会有人给他加班费，但他就这么不停地干下去了，这也使得他很讨厌那些半天说不到点子上的人。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啊，就表现了这一点。当时呢，有个户部尚书如太素曾经上了一篇奏折给朱元璋，朱元璋让人读给他听，结果读到一半儿就用了将近3个钟头的时间，什么三皇五帝呀，什么道德仁义呀，什么什么，哎呀，这朱元璋是当机立断呐，命令不要再读下去。数了下字数，已经有10000多字了。哎呦，这朱元璋气急了，马上命令传如太素觐见。这如太素来了，还以为皇帝夸他呢，结果朱元璋让侍卫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顿。可以看到啊，废除宰相制度后，这朱元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过他并不在意，因为在他看来啊，多干点活就行了。然而啊，事情远不像他想那么简单。为了更清楚地说明皇帝和宰相之间的权力制衡问题啊，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双方的关系其实可以用拔河这个运动来形容。皇帝和大臣分别在绳子的一头，向着自己的方向拉。这项运动并没有裁判，但却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不能太过分。双方的进退都有一定限度，这个限度正是上千年的政治实践划定的。他告诉拔河的双方啊，哪些事情是皇帝可以做的，大臣不能干涉，而哪些事情是大臣应该做的，皇上应该允许。在那上千年的皇帝与大臣博弈中啊，这一规则在不断的完善。那么双方呢，也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就在这样的规矩中，权力达到了平衡。而朱元璋不守规则，改变了这一切，他把大臣们拉得东倒西歪，并宣布他们从此被解雇了，然后拿着那根绳子回家晾衣服去了。他似乎认为这样就解决了问题，权力由他一人掌握就可以了，不再需要所谓的平衡。事实证明啊，他是错了。历史规则不是小小的朱元璋能够改变的。既然朱元璋并不喜欢这种平衡，历史之神将给他和他的子孙呢，安排另外的拔河对手。而这个对手与之前的那些人不同，他们也不守规则。我们要说明一下啊，朱元璋不守规则的行为呢，只是害了他自己和他的子孙辛苦操劳，对于整个明朝政治而言呢，并不一定是件坏事。朱元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却没有砸到这个朝代。 在我们的历史和生活中呢，有着很多非常奇妙的规则。那么这些规则看不见摸不着，却始终起着作用。比如著名的黄金分割，以黄金分割比例确定的图案是最美丽的，划分的结构是最合理的。很多的艺术高潮的二胡演奏家发现，在胡弦的某个位置拉出的音色非常优美，经过验证，那个位置正是胡弦的黄金分割位。这个规则呀，实在是太，依照着这些规则去做，你就能够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如果你违反了这些规则，你将受到它的惩罚。在历史中啊，也存在着神奇的规则，这些规则在冥冥中操纵着一切，没有人可以抗拒它。在这场拔河赛中，历史规则也起着作用。一千多年来，王侯将相们根据这一规则确定了自己的位置，而朱元璋无视这一规则，他认为自己能够彻底消灭宰相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确实做到了。他取消了宰相的官位，并禁止今后设置这一职位。他利用自己的权力消灭了某。事实证明啊，历史的辩证法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他搞出了一批名叫内阁。

大学士的人。那么这些人除了名字不是宰相外啊，其余的一切和宰相都没什么区别。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权力呢，甚至要大于前朝的任何宰相。这些人无孔不入，无所不管，他们不但管理国家大事，还管理皇帝的私事。他们不准皇帝随意骑马游玩，就正德皇帝就有这帮人不准皇帝骑马游玩，在隆庆的时候不准皇帝吃伟哥，不准皇帝选择自己喜欢的继承人，万历啊，万历年间就出现过这事。他们甚至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名臣时代，一个几乎没有皇权制约的时代。那年的大臣就是高拱、张居正。朱元璋想用自己一己之力改变延续千年的权力制衡，最终呢受到了历史规则的惩罚。这个朱元璋来到历史的商店里，想要买块肥皂，历史辩证法却强行搭配给他一卷手纸。如果朱元璋泉下有知，自己的行为导致了却是这样一个结果，估计啊他也只能哭笑不得了。朱元璋啊，你是伟大的，但你是渺小的呀，在历史规则这个庞然大物前，你是那么弱小，你的抗拒是那么无力。历史大潮浩浩荡荡啊，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诚如斯言。朱元璋杀掉了胡惟庸，废除了宰相制度，但他并没有罢手，他的眼睛又转向了掌握军权的大都督府。当时掌管都督军权的正是他的外甥李文忠。事实证明啊，在不信任大臣这一点上，对自己的亲属他也一视同仁。他改组了大都督府，把这个军事机构分成左中右前后五部分。至于原来的统帅李文忠，他也没翻过。由于李文忠曾经指责过他滥杀无辜，而且触怒过朱元璋，朱元璋决定送佛上西天，而且触怒过朱元璋，朱元璋决定送佛上西天，连李文忠也一起杀掉。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啊，马皇后站出来阻止了他，求他看在李文忠立有大功的份上留他一命。这朱元璋从不买别人的面子，但马皇后呢与他共过患难，情深义重。

办案的官吏们手拿的名单到各个衙门去找人，找到就抓，是抓回就打，然后逼供，再根据逼供得到的名单去抓人。这些人呢，权力极大呀，即使衙门正在办公，他们也能公然闯入，抓走所谓的犯人，从而导致了很滑稽的现象。往往这个官老爷刚刚还在堂上威风凛凛的断案，可这些人一进门就把这位仁兄从堂上拉下来，铐上枷锁带走。下边的犯人呢，看着是目瞪口呆呀。侦办此案的线索来源主要呢有两个部门，一个叫亲军都尉府，大家可能对这个名称啊不太熟悉，但要说到他后来的名字，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锦衣卫。另一个其实啊并不能称为部门，而只能叫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的名字呢叫检校。他们没有固定的编制，全部直接向朱元璋报告探听到的各种情况。他们是朱元璋最主要的耳目，这些人晚上不睡觉，到处转悠。从史料来看，他们窃听和跟踪的手法是十分的高明啊。比如啊，这国子监祭酒宋乐有一天上朝，朱元璋问他为什么昨天晚上不高兴，这宋乐是大吃一惊。朱元璋呢就拿出一幅画，正是宋乐昨夜生气表情的画像。哎呦，这可真让人毛骨悚然呐！要知道宋乐并不是睡在街上的，他在自己的家里生气，这些检校不但一直在监视他，还居然很有兴致地把他生气那样子画下来。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在没有照相机的当年，深更半夜，你坐在自己家房中，居然就在离你不远处，也很有可能就在你的家，有人正在一边看着你，一边帮你画像。这种情节在现代恐怖片中倒是经常出现。那么这些检校的来源呢，也很复杂，主要都是些社会闲散人员，也有文武官员，甚至还有朱元璋的老同志和尚。那么这些人互相不认识，只受朱元璋调遣。这些人是无孔不入啊，捕风捉影，制造了很多冤案。正是有了这些人的帮助，朱元璋在胡惟庸案件的办理上是越来是越得心应手，杀人是越来越多，官员们惶惶不可终日啊，牵涉的人呢也越来越多，甚至连已经退休的人也被抓回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宋濂。宋濂是朱元璋手下的著名文臣，也是一位优秀的学者。那么他呢是刘基的老乡，被朱元璋委派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当太子朱标的老师。他完美地完成了这个任务。那么在他的教导下，朱标和他的老子朱元璋完全不同，是为人宽厚仁慈，堪有明君之状。后来他又被委以修元史的任务，担任总裁官。在朱元璋的心中，宋濂只是个文人，写点文章还行，并不能出谋划策，所以他授予宋濂这个最高官职只是个小小的翰林学士，五品官。直到洪武十年，也就是公元1377年，宋濂退休，他的官职又被委以修元史的任务，担任总裁官。在朱元璋的心中，宋濂只是个文人，写点文章还行，并不能出谋划策，所以他授予宋濂这个最高官职只是个小小的翰林学士，五品官。直到洪武十年，也就是公元1377年，宋濂退休，他的官职还只是个学士。

冻的是老泪横流啊。然而还不到三年，这个朱元璋就为宋濂准备了一个新衣服，囚衣、囚服。由于宋濂的孙子参与了胡惟庸谋反，朱元璋不远千里将宋濂招了回来，要杀掉他。这也反映了朱元璋另一个特性，选择性健忘。关键时刻还是马皇后站了出来的，成功的劝说了朱元璋放宋濂一条生路。这个朱元璋的行为越来越偏激，手段越来越狠毒，除了马皇后外，很少能有人改变他的决定。洪武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382年8月，一个人去世了。这个人的死啊，在历史上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儿，但对朱元璋而言却是个真正的悲剧。这个人就是马皇后。他从朱元璋于危难之中，在朱元璋被困就快饿死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给朱元璋送饭。她虽然是个女子，却颇有胆识。柴友亮进攻龙湾时，她捐助自己所有的首饰财物捞军，并组织妇女为军队缝补衣服。即使在大富大贵后，她也保持了简朴的作风，不骄不奢，并劝告朱元璋不要忘记民间的疾苦，甚至在用人上她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愿得贤人，共理天下，这句话被朱元璋引为至理名言。更难能可贵的是，他阻止了朱元璋的很多恶行。朱元璋要杀朱文正，他劝告朱元璋：朱文正是你的侄子，立了大功，请你不要杀他。朱元璋要杀李文忠，他劝告朱元璋：李文忠是你的外甥，也是你的养子，留他一命吧。朱元璋要杀宋濂，他跪下求朱元璋：宋濂是太子的老师，老百姓尚且尊师，何况帝王家呢？他就是这样用他的慈爱去关怀每一个他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把他们从朱元璋的屠刀下救出来。他比朱元璋更知道人命的可贵。他重病后自知很难医好，居然拒绝医生为他医治。朱元璋问的原因，他的回答实在是感人心魄。他说：人的生命是由命运决定的，求神拜佛是没有用的，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如果让医生为我医治，服药无效，陛下一定会降罪于医生，这是我不想看到的。这是一个始终用自己的爱心关怀他人的人，即使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他还是那样做的。他在病榻上留下了给朱元璋的遗言：愿陛下求贤纳谏，有始有终，愿子孙个个贤能，居民安居乐业，江山万年不朽。说完他含笑而逝。朱元璋靠在他的身边，这是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这个女人给了他无数的帮助，却从未向他索取过什么。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度过的。经过了那么多的磨难，朱元璋的心早已比铁石更加坚硬。自从他的父母死后，无论多么绝望多么痛苦，他也很少

因为他知道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此时他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放声大哭。只有痛哭才能哀悼眼前这个人，只有痛哭才能发泄他心中极度的痛苦。因为他终于发现眼前的这个人就是他的一切，是他的唯一。马姑娘，这个平凡的女子，在艰难的岁月里，她没有嫌弃出身贫贱的朱元璋，而是跟随着他，为他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无论环境多么险恶，情况多么复杂，她始终遵守着自己当年的承诺，无论贵贱生死，永不相弃。在她的丈夫成为皇帝后，她依然以爱心待人。每当朱元璋举起屠刀时，她总是上前阻止。她用女性特有的母性和慈爱关怀挽救了很多人。虽然她最终也没能把朱元璋这辆失控的车拉回轨道，但她已经做了她能做的一切事情。在今天，我们可以说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生如夏花，世如冬雪，人生如此，何悔何怨。马皇后的死给了朱元璋巨大的打击，之后朱元璋在错误与偏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他生命的终。胡惟庸案件依然进行之中，不断有人被抓，不断有人被杀。李善长向朱元璋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接受了处罚，他侥幸逃脱了。但朱元璋的性格决定了李善长必定不能善终。在我们讲述这些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朱元璋统治时期一个特殊群体的生活状况。这个群体就是官吏。做官这个职业啊，在任何时代都得说是金饭碗呐。但在洪武年间，这个官员们的命运呢，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什么字呢？惨。在朱元璋年代，官员们如同生活在地狱里。那么这个形容呢是并不过分的。我们呢先来介绍一下明代官员的品级。大家知道一品啊是最大的官，历朝历代都不凡一品的大员呢，威风凛凛，甚至连皇帝都要给几分面子。而在明代，一级文官却几乎成为传说中的人物，十分的稀罕。自从取消了宰相制度后，这个朱元璋手下的文官最高的级别就是各部最高长官尚书，正二品。一品不是没有，却只是虚职，虚的。什么太师、太傅、太保，哎，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从一品。除此外，还有宗人令、宗正、宗人、五军都督等职位也是一品，但不是普通文官能够得到的。那么这些职位看上去十分吸引人，却也很难得到的。如果不是立了什么特殊的功劳，比如打天下啊，这个打天下呀，名额不多，危险性呢却极大，或者说你救过皇上，这救皇上这个难度很高，机会也很少。把皇帝摆在一边，自己操纵朝政，实际满朝文武就那么几个人操纵朝政。除此之外，能熬到二品退休已经是祖上烧高香了。那么二品就二品吧，文官们呢并不是太在乎，反正无论级别也要干活啊。但让他们感到极度不公的是什么呢？有这样一群人，什么功劳都没有，却几乎个个都是一品。那么这些人呢，就是朱元璋的亲戚。朱元璋自

贫困，父母呢死得早，对自己的亲戚可谓是情深意长啊。他的儿子女儿很多都被封为亲王公主，这个品位啊都是一品。亲王的嫡子还是亲王，其他儿子封为郡王，受一品，更有甚者连倒插门的驸马也是一品。这可真是让官员们想不开了，十年寒窗奋斗一生啊，可能到头来只是个三四品小官，而这些人生出来就是一品啊，一生出来就是二品的大官，真是读得好不如长得好。你见那驸马不就长得好吗？长得好不如生得好。那么更让这些官员们难受的还在后头呢，他们很快就发现呢，朱元璋这个老板是很小气的。这个朱元璋给官员们的工资是多少呢？一品大员一年1044石米，往下递减啊，正七品知县一年只有90石米。我们以知县为例啊，管理一个县的县官一个月的工资呢只有7.50。要注意啊，这些收入他是拿去养老婆孩子，还有一大批人。明代的知县和今天的县长不同，那年头知县还兼任很多职务，他既是县长，还是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财政局长、税务局长、工商局长、县施工队的队长。一个知县管这么多事儿，打赏下边的小吏是免不了的，起码底下人给你干活你得赏点吧，啊，要不谁心甘情愿为你干活啊？他手下还有一大堆的长随，分这个等级啊，为大爷、二爷。大爷有门正大爷，就看门的；搞签大爷，这搞签大爷就是签押房，哎，磨磨的。下边还有一群二爷，包括发审、执堂、用印等人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人呢，是知县签押房里的办公人员。此外呢，县的重要部门知县都会派人去看着，那么知县还会带着自己的厨师师爷，这一大帮子人都是县官的手下，全都要养活，一个月只有7.50的俸禄，嘿嘿，大家只好去喝西北风了。当官的还要迎来送往，逢年过节呢到处走动，俸禄是远远不够的。可是就连这点俸禄也打了折扣。洪武年间一到发工资的时候，这个县官就找人提着米袋去拿自己的工资啊，7.50米啊，活像个讨饭的，还算是按时发放。到了成祖的时候啊，就只能领到俸禄的1/10，其余的部分怎么发呢？发钞票，哎嘿。这绝不是开玩笑啊，不是银两，而是纸币。明朝初期这个纸币通行全国，按说呢给纸币也没什么，但我们接着往下看就会发现问题了。这个成祖的时候啊，10贯钞可以换10石米，到了仁宗的时候25贯钞才能换10石米。大家明白了吧？问题就是通货膨胀啊。要说到纸币的发行，还要从元朝说起。这个元朝啊，很多事情办得很糟糕，但这个纸币政策是相当好的。制定这个政策的人应该是很有水平的，其钞票政策深刻反映了经济规律的普遍适用性。元朝发行纸币是以金银为准备金的，如果没有金银就不发行纸币，而且发行有定额，持有纸币者可以随时向朝廷换领金银。这个典型的金银本位纸币发行制度啊，这个制度使用了上千年，可到了朱元璋手里，这位仁兄对经济不熟悉，看到元朝印钞票可以流通他也印，问题是他一开始印就不停。明朝初年呢，每年的收入只有几万两银，可发行的

纸币却有好几千万，拿着一张纸，上面印着五千两，就想当五千两用。老百姓可不傻呀，说实话，官员真是可怜呢，俸禄已经很低，还发一堆废纸，拿来当手纸还嫌硬，人不能让尿憋死啊。于是种种捞钱新花样是纷纷出炉。贪污的方法呀，官员们主要的呢是用两招，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两招历史悠久，是十分有名啊。第一招叫折色火耗，大家可能听说过这火耗这个词儿。当时啊，交这个赋税往往是实物，如谷子啦，啊，还有这个丝织物等，但有时呢也会改征银两和铜钱。而熔断碎银的时候啊，可能会有些损耗，那么官府就用这个名义来征收多余的银两，这些多征的赋税就称为火耗。其实啊，到底有没有损耗，也只有官府自己知道，这不过是个多收钱的借口。这一招可谓流传几百年，是长盛不衰呀，比明朝的历史还要长，一直到雍正的时期采用火耗归公的措施，这一招才从历史上消失。话说回来，这一招是官府说了算，要征多少自己规定，执行中实际操作的技巧呢不算太高。下一招就不同了，那么这一招呢叫做林间踢壶，十分值得一提呀。百姓交纳粮食的时候，官府是用壶来装的，百姓把粮食放进壶里再称重，计算自己完成的粮食份额，谷堆要按尖堆形装起来，会有一部分呢超出壶壁。就在百姓为交完公粮松一口气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官吏用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对准那壶啊猛踹一脚，此时超出壶壁那部分谷粒呢会倒在地上，老百姓慌忙去捡，此时呢官吏会大声叫喊，别捡，那是损耗，哎，说你呢，说你呢，还捡。这就是林间踢壶，踢出的部分就是所谓粮食运输中的损耗，这部分就成为了官吏的合法收入。那么老百姓呢，只能回家再送粮食来。这一招最关键的就是踢壶这个动作。要知道啊，这一踹啊是很有讲究的。这个官吏们为了这一踹啊，苦练了很久啊。具体方式是有可能啊，事先在自己家附近找棵树，从踹树开始，以树干不动、落叶纷纷为最高境界。当然呢，也有些人选择踹门练习，用那门练，一定要做到一脚踹开，如超过两脚为不合格，继续修炼。那么这一修炼对他们也有好处，哎，万一有一天不干了，还可以转行去入户打劫。那么在交粮这一天呢，官吏们准备好了，一旦壶已经装满了，便屏住呼吸，闭目深思，然后气沉丹田，是大喝一声。还有部分人呢，加十米助跑，倒退十步，然后噔噔噔噔噔跑到壶前，拼命一踹。哎，拼命一踹呀，不拼命不行啊，踹下来都是自己的，如果踹下来多还会哈哈大笑。那么老百姓他们只能看着自己的粮食被这些人夺走。请大家注意，这两招只是封建社会最平常的，明朝的很多名臣如三杨、李贤、徐阶、张居正等人都是靠这两招收益养活自己的，而后来的皇帝呢也认可这些作为合法收入。虽然朱元璋的工资政策对那些行为的泛滥负有一定责任，但这并不能成为贪污行为的借口，内因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官员们还是应该从自身上去找原因呢。大家可能会问，当时有没有不贪这些便宜？

0: 你的人呢？
1: 我回答大家，其实是有的，但是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只靠俸禄过日子的人呢，最出名的莫过于海瑞。这位仁兄实在是第一号证人，从几十年如一日辛辛苦苦干活，没有什么奢侈的享受，也没钱，不该拿的他一分也不拿。上班说的火豪和临尖剔湖的好处，他从没贪过，每月就靠那点俸禄过活，家里穷的是叮当乱响啊。他最后的官职是南京右都御史，这是个二品官，相当于监察部部长，可以说是文官中俸禄最高的人之一了。但他家里请不起几个仆人，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动手，吃的也不好，长期营养不良。那么他死后呢，这个检督御史啊王用吉来处理后事，一进门看见海瑞家便痛哭失声。他想不到海瑞死后家境竟然如此凄惨，家里到处吊着旧布帘子，买不起新布，用的箱子破烂不堪，家里人都穿着补丁罗补丁的衣服，用家徒四壁来形容那是毫不过分。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海瑞家连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这个棺材也买不起，出殡的钱还是大家给凑起来的。这样的人在朱元璋时代也有，如当时的弘文馆学士罗夫人，为人十分老实，家里很穷，但朱元璋呢对他依然不放心。有一天呢，跑到他家里去看，罗夫人买不起好房子，他只好在郊区买了间破房子度日。这个朱元璋东拐西拐，终于找到了地方，见是两间破瓦房外有一个人正提着桶刷墙呢。朱元璋见此人灰头土脸，粉迹满面，以为是给罗夫人干活的民工，便问道：“哎，罗夫人住在这里吗？”没到墙，这位听到有人问他，回头一看，大惊失措，急忙跑过来跪拜：“哎，我就是罗夫人。”朱元璋这才看清他的脸，原来这个人真是罗夫人。再看他的打扮，一手拿着刷子，一手提着桶，衣衫褴褛和叫花子没什么区别，顿时是哭笑不得呀，半天憋出一句话来：“哎，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呀？”罗夫人陪笑说道：“哎，臣家里穷，只能将就了。”朱元璋过意不去地说道：“哎呀，你这样有学问的人怎么住这样的房子呢？”便赐给他一所大宅院。罗夫人算是清贫了，但毕竟他的官位不高，还有比他厉害的，在六部中啊，以吏部，这个吏部是管人事的，那么吏部的地位呢最为重要，吏部尚书吴林为官清廉呐。后退休回家，朱元璋派使者去打探他的近况。使者到了吴林家乡，考虑到他当过大官，应该有很大的房子，便去寻找，但转了一圈没有见到什么大房子，他便在马路边上找了一个正在插秧的老奴，就问：“请问那吴尚书住在哪儿啊？”谁知那老奴抬头对他说：“我就是吴林呐，有啥事儿啊？”使者十分感动，便把此事回报朱元璋。朱元璋听后也十分感慨。那么这些人无疑都是最优秀的典型，但有他们这样高的道德修养的人是实在不多呀。除去工资制度外，明朝的时候这休假制度啊也有必要介绍一下，让我们看一看古人的假期都是怎么休的。先说老祖宗汉朝吧，他们实行的是五天一休制，也就是干五天休息一天，可不是休息星期六或者星期天，而是轮到哪天休哪天。那么这一天呢还有个名字叫休沐，在这一天官员们可以回家，这样看来汉朝的待遇还是不错的。隋唐的时候啊， 改成了10天休息。

次，称谓荀休，好像待遇比汉朝差了不少，实际上不是这样。在隋唐时期已经有了今天黄金周的概念，他们每逢新年冬至会休息七天，那么这七天时间是带薪假期，除此之外能想得出来的理由也可以休假。除了我们日常的什么端午啊、中秋啊、重阳外，还有皇帝的生日。由于这个皇帝啊经常变，所以这一假期也经常变啊。让人吃惊的是，连如来佛祖的生日、老子的生日、孔子的生日也都放假。估计当年要是基督教传播广泛，上帝的生日也要算在里边呢。宋朝待遇呢就稍微差点，但是一年假期还是有个几十天。到了元朝，这个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元朝统治者看来啊，生命在于运动，工作就是休息，什么寻休大休都没有用，大家以工作为重，一年只有十几天休息。这终于位置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啊。这位仁兄的工作精神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他认为啊，哎，给你们发工资，让你们管事儿已经优待了。当年老子连饭都吃不饱还休息，有的官员提出要恢复前朝的休假制。

但实际实施后出现很多问题，比如两地分居问题、子女教育问题，都无法解决呀。于是后来规定，从12月起放寒假，为期一个月，才算解决了部分问题。如前所述，由于这些制度的规定，朱元璋和官员之间的矛盾那也是越来越深呢。而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要违反朱元璋这些法典，而朱元璋也不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这些矛盾累积到一定时候就会爆发，一幕历史剧就此开演。在所有的恶行中，朱元璋最恨的就是贪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当他想起那本该发给自己父母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他会忍不住咬牙切齿。这些人个个该杀。他要创造一个真正纯净的王朝，一个官员们人人清廉、百姓安居乐业的王朝，所以他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可是梦想不一定会成为现实。洪武2年，朱元璋曾经对他的大臣们说过这样一番动感情的话：从前呢，我当老百姓的时候，见到贪官污吏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心里啊恨透他们。今后要立法严禁，遇到有贪官敢于危害百姓的，绝不宽恕。朱元璋是说到做到的，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即使在开国之初，60两银子也不是什么大数目。这个命令显示了朱元璋肃贪的决心。为了增加震慑力度，朱元璋还设置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政策。自唐宋以来，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多有不同，但县衙的布局是差不多的，都有大门、界石、鼓楼、二门这些结构。但在明朝，却在大门和二门之间多设置了一个土地祠。此土地祠切不可晚上去看，着实吓人。这个土地祠是干什么用的呢？不要吃惊，这个地方是剥皮用的。剥的是人皮。原来朱元璋命令将贪污官员处死后，还要把贪官的皮剥下来，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于工作之旁供众人参观。这个稻草人不是用来吓唬鸟的，而是用来威慑贪官的。较早享受到这一高级待遇的是朱元璋的老部下朱亮祖。这位朱亮祖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立了大功，被封为永嘉侯，镇守广东，可谓位高权重。但此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骄狂。在当时的番禺县，有个县令叫道童，是一个很清廉的官员。由于执法严厉，与当地的土豪劣绅发生了矛盾，这些土豪吃了亏，又拿道童没办法，便拉拢朱亮祖，希望他为自己出头。头脑简单的朱亮祖收了好处，居然就答应了。此后朱亮祖多次与道童发生矛盾，干涉道童的正常执法，还派黑社会暗中设伏打了道童一顿，但道童并没屈服，与朱亮祖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双方矛盾一步步升级，终于达到了顶点。道童抓住了恶霸罗氏兄弟，朱亮祖竟敢动用军队包围县衙，强行将人犯抢了出来，并且还向华

皇帝上本弹劾道童一大堆罪状，道童终于忍无可忍，也随后向皇帝递送了奏章说明情况，但他忘记了朱亮祖有他不具备的优势快马。道童派人送奏章的马是驿站的马，而朱亮祖使用的是军马。朱亮祖也料到道童会告状，于是他派人挑最好的马，飞快地赶到京城，狠狠告了道童一状。朱元璋是个头脑容易发热的人，一看了朱亮祖的告状信，就立马派人去斩杀道童。就在朱元璋发出命令后不久，道童的奏章就到了。朱元璋一对照就发现了问题，连忙派人去追，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朱亮祖就这样杀掉了道童。道童为官清廉，家里没有钱，他死前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母亲无人供养，便委托他的好朋友赡养他的母亲，然后从容就死。他被杀的时候，无数百姓前来送行，公道自在人心。朱亮祖得意洋洋，自己终于斗倒了道童，他和那些土豪劣绅可以高枕无忧了。话虽如此，但朱亮祖依然有些不安，他跟随朱元璋打过仗，深知此人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性格。不过这个道童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知县，而自己却是开国大将，御封侯爵，想来朱元璋不会为了一个芝麻官对自己下手的。朱亮祖的估计似乎是对的，过了这么一段时间，始终没见朱元璋有何反应，他终于安心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大理寺的官员手持朱元璋的手谕来抓他时，朱亮祖才会那样的吃惊。他虽然手下有兵，却还没有神经错乱到敢于和朱元璋对抗，他十分老实地把自己的兵权交出，和大理寺的官员一起前往京城请罪。然而大理寺的官员并不急于上路，却询问他，你的儿子朱仙呢？这下朱亮祖惊呆了，他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因为朱元璋的人生哲学正是要么不做，要么做绝。一路上朱亮祖还存有幻想，他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只不过杀了一个知县，朱元璋最多是责罚一下他而已，并不会杀他。但现实和想象总是有差距的。洪武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380年九月初三，朱亮祖与长子朱仙被押到了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没有跟他废话，充分发挥了自己动手的精神，上来就用鞭子抽了朱亮祖。侍卫们一看皇帝亲自上阵，士气大振，在得到朱元璋默许后，纷纷开始动手。朱亮祖与他的儿子朱仙就这样活活地被鞭死。鞭死二字细细品味，实在让人胆寒呐。杀掉朱亮祖和朱仙后，朱元璋下令将参与此事的恶霸全部杀死。他念及朱亮祖有功，给他留了全尸，但其他人就没那么好运气了，朱仙等人的皮都被剥了下来，悬挂在闹市供众人参观，以为后世警戒。朱元璋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让很多官员胆战心惊，而朱亮祖也在无意中创造了一个记录，他是第一个被当庭打死的大臣。不过他并不是最后一个，此后当庭打死大臣这一明朝独特的现象就此延续了下去。中明一朝很多直言大臣都被这种极端的刑罚打掉了性命。此后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越来越严厉，他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即规定

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诵经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这在中国法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这一政策的操作性不强，明代的实施者并不多。与这种群众检举揭发相比，朱元璋肃贪的主要线索来源于他的耳目，也就是我们上面介绍过的检校。这些人遍布全国各地，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等问题，即可上奏。而朱元璋也拿出了玩命的精神，即使情报送到京城已经是半夜，他也会立刻起床接见。甚至有的贪官今天刚收红包，第二天就会有纪检官员来找他，并将他抓回论罪，其效率不可谓不高。朱元璋使用了这么多的手段，自己也全力配合，按说贪污行为应该绝迹，然而情况远没有他想象那么简单。朱元璋制定了法律，规定当时的刑罚限于吃、杖、徒、流、死五种。从字面上也很容易理解这五种刑罚。客观来说，在封建社会，这些刑罚并不算重，这也是朱元璋考虑到前期的刑罚过重而做出的一种改进。但朱元璋并不是按规矩出牌的人，在对付贪官污吏和反对他的大臣身上，他用的绝不是这几招。在他实施的刑罚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凌迟，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如果行刑的人技术好，那受刑者就要受苦了。据说最高记录是割3000多刀，把肉都割完了，人还没有死。除此外，还有所谓抽肠。顾名思义啊，抽肠，刷洗。什么是刷洗呢？用开水浇人，然后用铁刷子刷。平杆，就是用铁钩把人吊起风干。阉割、挖膝盖等等等等。然而在这些令人生畏的死亡艺术前，官员们依然前赴后继，活像一群敢死队，成群结队地走到朱元璋的刑具下。自明朝开国以来，贪污不断，朱元璋杀不尽杀。据统计，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全国13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得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在当时，当官未必是件好事，能平平安安地活到退休就已经很不错了，完全可以自豪地说一声阿弥陀佛。可是杀完一批又来一批，朱元璋急眼了，于是他颁布了更严厉的法令，我想杀贪官污吏。没有想到早上杀完，晚上你们又犯，那就不要怪我了，今后贪污受贿的不必以60两为限，全部杀掉。可就是这样，也没有止住，官员反倒是越来越少。于是在当时的史料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滑稽的记录，该年同批发榜派官364人，结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6人。似乎这个数字并不多，别着急，下面还有。待死罪、徒留罪办事者358人。这下大家明白了吧，这300多人一个没漏。再说说这个待死罪、徒留罪。什么叫待死罪、徒留罪办事呢？这可是明朝一个奇特景观，很多犯罪的人过堂，上到衙门才发现当官的也带了枷锁。

0: 吞口毒药，估计自己小命不保的时候，牢里突然来了个人，不管死活的把受罚官员拉出去，塞到马车上，送到各个衙门去办理公务。想死，便宜了你，活还没干完呢。结果是被判了死罪的官员给下面跪着的犯人判死罪，然后自己再到朱元璋那里去领死。活干完了，要杀要剐你看着办吧，该杀的杀掉，该徒刑流放的也执行吧，别再折腾。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璋是下了大力气肃贪的，但效果并不是太好，这是很值得分析的。大凡在封建朝代开国时期，官吏是比较清廉的，而洪武年间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官员因贪污被杀是很不正常的。应该说，朱元璋的某些政策制定和执行出现了问题。官员贪污的主因固然是他们自己不法行为，但官员待遇过低，朱元璋肃贪手法过于急躁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们下面讲述的两个案件就很能说明一些问题，这就是被称为洪武四大案中的空印案和郭桓案件。咱们先说说这空印案。空印案应该说这确实是个冤案，然而其影响之广，范围之大是实属罕见。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间。根据这个刑法志记载啊，此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也就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时钟归零，日历翻新。你好，新的一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季的微白和冬日的深黑，就像深水中的一呼一吸，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引领元气河南。
1: 1, 2, 3, 4, 5, 6, 7, 8, 9, 10.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0578 400-710-0578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 400-710-0578。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

0: 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578，400710578。
1: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10578，400710578。
0: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578，40071057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
0: 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578，40071057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

0: 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400-710-0578。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